0: 非凡魅力。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7: 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去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个别网民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昨天中国记协官网显示，崔世新已任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履新前，崔世新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兼机关党委书记。记者昨天从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等多地昨天停课、停业、停工。沈阳市昨天上午发布防汛红色预警，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到1级。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京津冀地区降水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228.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3.1%。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28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2.5%。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大部、山东北部、浙江大部、江西南部、福建、台湾、广东大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偏多2到5成。上述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可能引发洪涝灾害。全国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少，其中新疆北部偏少2到5成。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4: 火锅店口水油熬锅底，全链条追责是猛药去疴，又是顶风作案。在严肃追责中，一家按周回收口水油给客人食用的火锅店受到严惩。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案情并不复杂。2024年3月至2025年3月，某餐饮店主要负责人王某某授意并安排店长刘某、打锅工周某某、厨师李某某，还有多次顶岗周某某的徐某，将客人食用过的火锅锅底及口水油经过滤残渣提炼和熬制，与新油混合，重新配置成锅底，销售给客人使用。涉案金额为25万余元。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述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6个月至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2.5 万元，并责令某餐饮店向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支付赔偿金。老实说，这份判决书的分量不轻。根据刑法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般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涉及金额为25万余元。按照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生产销售金额2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属于其他严重情节，进入量刑幅度的第二档，处以五年有期徒刑，双倍罚金处罚可被严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餐饮店还被判决需承担附带公益诉讼的不利后果，支付一定赔偿金。这是因为食品安全犯罪危害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利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既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也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让不法分子付出更为沉重的违法成本，将产生更为直接的社会效应，展开全链条追责更是铿锵有声。这起食品安全案件从主要负责人到店长、厨师、打锅工乃至临时顶岗人员均被判处刑罚，这是考虑到他们共同实施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行为，每个人都是罪恶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每个人都应当就所犯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临时顶岗的徐某虽然并非餐饮店的正式员工，但同样参与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被法庭定罪量刑，可以说也不冤。在火锅中添加口水油并非小事，底料中的油脂重回餐桌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犯，更会给公众身体健康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国家卫生主管机关将口水油列入明令禁止范围，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根据刑法规定，在食品生产、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的，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这是一条谁也不能突破的法律红线，治理口水油乱象必须猛药去磕，久久为功。翻看新闻报道，火锅店回收口水油还有地沟油并非个案孤立，此前就有四川南充某火锅店长期使用口水油被移交司法机关。2025年发生在贵州铜仁的一起案件，田某等三人更因为售卖口水油火锅被判支付惩罚性赔偿金160余万元。这次从负责人到临时工被全链条追刑责，同样释放了一言到底绝不姑息的司法讯号，强力震慑了不法人员。从长远看，在食品安全领域，执法机关还应加大常态监督力度，及时发现违规经营的蛛丝马迹，以关口前移未雨绸缪的行动，更好守护广大公众的健康安全。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

0: 掌，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其中首次投入使用了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声明，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两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摧毁了美军中东基地多处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决定重组内阁。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说，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了乌克兰军队的多个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的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13号下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法政治资金法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两年。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万人。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三清山景区免票活动来了，江西省居民7月16号到8月16号可凭本人身份证、居住证、社保凭证等有效证件享受三清山景区免门票优惠。身份证号段为36的游客可点击三清山智慧旅游小程序预约购票，身份证户籍为江西省或持相关有效证件的游客，因线上系统识别问题，需要出示相关证件至线下窗口购票入园。好，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编播杨月，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

0: 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最近啊，上海一名19岁的大一学生想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遗赠给他的发小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据了解，李同学父母离异之后啊，分别再婚，双方平日里呢工作繁忙，亲子感情淡薄。因为长期参与极限运动，李同学呢担心自己如果不幸遭遇到意外，名下的财产会由父母再婚配偶分得，违背自身意愿。于是呢，李同学到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上海静安分库订立遗嘱，把自己名下的房产、现金等大概共计2000万元的全部财产遗赠给相伴多年、彼此信任的发小好友。不少网友就疑问了，这么做后续能反悔吗？那么对于立遗嘱把财产给发小的这样一个行为，法律上如何来定性？后续如果想要修改撤回这份遗赠该怎么办呢？如果李同学名下财产部分来源于父母的赠与，是否会影响他对财产的完整处分权？在此呢，我们来复述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与家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大成金融行业委员会家事法与企业传承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张慧敏为我们带来的专业解读。那首先呢，是对于立遗嘱把财产给发小的行为，法律上如何来定性？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的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李同学的发小不在李同学法定继承人范围，那么因此呢，李同学立遗嘱把财产给发小的行为属于遗赠。遗赠与遗嘱最主要的区别呢，就在于遗嘱中法定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的，即视为接受继承，而受遗赠人未表示接受的，即视为放弃受遗赠。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60天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与此同时，遗赠也应遵守特留份制度，即遵守我国法律规定的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其次就是说，后续呢想要修改撤回这份遗赠该怎么办？需要征得受遗赠人的同意吗？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

0: 遗嘱为准。也就是说，李同学在立遗嘱后可以书面声明撤销原遗赠，或直接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上海静安分库办理撤销备案。此外，李同学呢还可以再立新的有效遗嘱，直接取代原遗赠。需要注意的是，立遗嘱属于单方法律行为，变更撤回或立新遗嘱均不需要征得受遗赠人的同意。最后，如果李同学名下财产部分是来源于父母赠与，会影响他对财产的完整处分权吗？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遗赠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地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如果李同学的父母将房产和现金赠与李同学，在父母将房产登记到李同学名下，现金交付给李同学后，财产权利即发生转移，父母不能再撤销。同时，李同学已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自由处分其财产。也就是说，即便李同学的部分财产来源于父母赠与，也不会影响其对财产的完整处分权。好，法律有的聊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断案惊奇。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3: 2.7毛
1: 啊，
3: 一斤。
1: 哦，废纸啊。
4: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5: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4: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看不清，来不及，车翻人伤的背后到底是倒霉还是人祸呢？今天咱们的段惊奇来关注到一起这样的案件。2024年的11月，张某驾驶着一辆小型轿车由南向北行驶到北京市通州区某处时，车辆与路面遗落的隔布捆发生了碰撞，随即发生侧翻，事故造成张某受伤，车辆损坏。行车记录仪显示，事发的时候光线一般，张某行驶道路靠近车道分界线处有一个绿色的柱状包裹物体。事发之后，张某前往某医院就诊，经过诊断为左肘部、颈部软组织损伤及鼻部损伤，医疗费480余元。另外，此次事故支出车辆维修费10000余元，造成车辆贬值损失30000余元。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张某呢把事发道路建设单位甲公司、施工及管理单位乙公司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甲公司、乙公司共同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车辆维修费、车辆折旧费等各项损失，共计50000余元。对此，甲公司辩称，其并非事发路段的管理单位，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乙公司辩称，该遗洒物并非项目的施工材料或运输物品，且乙公司已经充分尽到了清理、防护、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责任。对此，乙公司向法院提交事发前一周内的巡查日志作为证据。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事发时案涉路段已经正常通车，甲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并非案涉路段的管理单位，不负有案涉道路的安全保障管理职责，并非本案事隔责任主体。乙公司作为案涉公共道路的施工单位及管理单位，负有保障道路安全通畅的法定义务。事发当日，张某驾驶小型轿车行驶到案涉路段的时候，车辆与路面遗落的隔布捆发生碰撞之后侧翻，造成了张某受伤，车辆损坏。乙公司为证明其已充分尽到清理、防护、安全保障义务，向法院提交了事发前一周的巡查日志，但未能提交巡检轨迹、现场处置记录等客观履职凭证，无法证明巡检工作的实际执行情况及障碍物处置的及时性，不足以佐证其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障义务。需要说明的是，公共道路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应以合理注意为边界，需与路段通行风险、行业规范标准等相匹配。乙公司作为案涉道路管理人，应当承担与之责任相匹配的侵权责任。与此同时，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及机动车驾驶人，对自身行车安全负有高度注意义务，其在驾驶过程中没有及时观察路面，在应当注意到形状较大的遗洒物时未及时采取有效避让减速措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自身亦存在过错。结合事发时的道路通行状况、双方的过错程度及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大小，法院依法确定张某自行承担70%的责任，管理单位乙公司承担30%的责任。最终，经对张某主张的各项损失逐一核定，法院判决乙公司赔偿张某医疗费、交通费及车辆维修费共计5000余元。法官表示，对于公共道路管理人而言，需要严格落实道路安全管理主体责任，根据路段车流量、通行特点，采取差异化的巡查方案，提高对于早晚高峰、特殊天气等事故易发时段的巡查频次，同时完善巡查工作台账，记录巡查时间，
留存巡查轨迹、现场照片等客观证据，确保巡检记录能够真实反映工作开展情况。发现路面遗杂物、障碍物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设置警示标志，并及时组织清理，加强对施工运输车辆的监督，防止施工材料遗洒路面，从源头减少道路安全隐患。对于车辆驾驶人而言，行车过程当中啊，千万要集中注意力，密切观察路面的情况，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在清晨、傍晚等光线不佳的时段，以及施工路段、环城快速路等易出现遗洒物的路段，要提前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如果碰到路面

急刹物等突发情况，千万不要急打方向，猛踩刹车，应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避让，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告知交管部门急刹物的具体位置，避免后续车辆发生事故。一旦因道路急刹物发生交通事故，要第一时间保护好现场，完整的去保存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事故现场照片，还有医疗票据、车辆维修凭证等证据。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再次代表编辑欧阳、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3893，400-710-3893。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3893，400-710-3893，现在就打，别等了。六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

0: 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3893，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3893，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3893，400-710-3893。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3893，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3893，400-710-3893。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3893，400-710-3893。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今日是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九江市多云转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25到37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地区24度。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去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绝。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

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肚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

0: 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
1: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2: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清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惜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七百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7: 会议、
8: 直播、
7: 上课、
8: 追剧，
7: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8: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7: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8: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9: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0: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
11: 他
10: 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

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文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2: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0: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1: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欢迎大家在直播时段当中呢，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我们直播室呢，有两部热线电话直通，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

0: 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影响，我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具体来看，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3.1%， 其中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的涨幅分别回落到 27.6% 和 16.8%， 服务价格上涨 0.6%， 食品价格下降 1.9%。 江西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通过深挖彻查问题，督促抓实整改，健全完善机制，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迈向长效长治新阶段，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近日，工信部公布了精细化工关键产品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入围接榜单位名单，九江市的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依托高抗丝硅橡胶项目入选重点材料类接榜单位，是江西省本次唯一入选榜单的企业。高抗丝硅橡胶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等关键高端制造领域。记者陈月珍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北移，对赣闽两省影响逐渐减弱，南铁管内铁路运输秩序基本恢复。昨天南铁加开途经赣昌高铁、沪昆高铁、温福高铁、杭深高铁的部分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今年适逢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正在进行中，该展以高山仰止、墨染千秋为主题，在江西省博物馆和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期设展。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青少年机器人设计与信息素养大赛江西赛区复赛在江西仙女湖举行。大赛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设置算法应用等5个大赛项。为破解小额工程审批环节多、材料繁、周期长等堵点，全南县对标深圳营商环境先进经验，近日对400万元以下小额工程进行可延待立项等简易审批改革，取消项目建议书审批，实行打捆审批和缺容受理，审批流程大幅压缩。50万元以下项目允许基层自主编制可延，周期从1周缩短到3到4个工作日。接下来是一组国内最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规划，对15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

0: 售小麦已超过4000万吨，进展顺利。昨天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13号全市停课、停业、停工。水利部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预防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天津市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德瑞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周德瑞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海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中国人民大学昨天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好，接下来是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7月13号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施永公使向日本外务省亚大局长金井正章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外交部发言人宣布，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7月16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东时间12号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本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全美各地的美国国旗降至半旗，并表示此举旨在悼念刚刚去世的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13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日在萨那国际机场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
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3: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批发子真敢用。
4: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5: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2: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6: 初步成功。
7: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8: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2: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

0: 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1: 1、2、3。
0: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同号。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记录下来，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接下来的时段，咱们来反馈问题啊。7月8号，也是上周啊，我们节目当中播出了赣县区刘先生的一个诉求啊，我们也直播连线了刘先生以及刘先生所在的这个官村村委会的书记朱书记。刘先生是赣州市赣县区白鹿乡官村的一位听友啊，跟我们节目组反映说他是独生子女，孩子是三级残疾，正好符合国家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的这个政策，但是呢，由于村委会政策下达有点滞后，没有传达到位，导致了他3年半没有领到这个特别扶助金，损失达4万多块钱啊。在上期节目当中，7月8号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连线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了相关的这个村委会的书记啊，就是村委会的朱安平朱书记，当时呢确认了这件事情是属实，那么我们也承诺这件事情我们继续追查。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次把刘先生请进来，看看这个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你好，刘先生。刘先生，你好。自从7月8号咱们直播连线这个事情反映了之后啊，那么有没有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啊？
3: 正是，他们当年就联系我，找到我把那个事情解决了。
2: 谁找到你？
3: 就是我们村的书记跟我们乡干部，驻村干部就过来了。
2: 啊，村书记和驻村干部到你家里去跟你们现场办公协商解决。
3: 协商解决了。
2: 啊，现在协商好了，是全额给你补回吗？
3: 这倒没有，反正就是协商解决了，给一个，因为这那人我也不一定要那么4万多块钱，我要的就是他们这个态度，是吧？他们既然协商解决了，我就同意了，因为我要了这4万多块钱，我也付不起来呀，是吧？就是只要他们协商哪都太冷，给我协商解决了，我就可以同意了，是吧？
2: 啊，已经协商解决了，你也同意了是吧？
3: 我同意了，是。
2: 好的，好，那么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再核实一下啊，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哈辛苦一下，把官村村委会书记朱书记，
3: 就是说一下，就是因为我跟书记村啊，是那个邻居村，有2、3里地，然后我一直以为他是姓朱的，其实是我误解错了，他们是有姓朱的，有姓钟的，有姓刘的，其实他是姓钟，
2: 姓钟是吧？
3: 钟，
2: 哪个？
3: 就是饭，一个中国的钟，那个钟。
2: 曾国藩的曾是吧？那你我也是跟着你叫朱书记，朱曾书记是吧？
3: 我一直这样，因为他隔壁村，因为有一点那个，我一直以为他是姓钟的。
2: 那就是曾书记，曾安平是吧？是曾安平这个名字对吧？啊，曾书记是吧？好，那我们把曾书记请进来啊。好的，你好，曾书记。哎，你好，你好。哦，好，还在响铃，我们稍微等一下。哎，我们稍微等一下哈。好，曾书记。

0: 哦，还在响铃啊！我们呢，就是希望通过，曾书记的这个表达。
1: 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请在提示音后录制留言，录音完成后挂断即可。
0: 哎呀，我就不给他留言了吧。我本来是想在节目当中直播让他来说一下，这留言就没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啊，嗯，那曾书记没有接啊？啊，是曾是吧？曾国藩的曾哈。
2: 对，
0: 曾书记，我再纠正一下，我再记录一下，要不然下次又称呼错了啊。好，那我们只有等了下节目再联系了。反正这个问题您是觉得已经处理完了是吧？您对他这个，您对他这个村书记的处理以及我们节目的这个这帮你解决问题表个态。
2: 对，你们都挺满意的，感谢你们啊！包括我们乡里的村里，都挺满意的，是吧？协商解决了，好吧？
0: 好的，好的，好好，
2: 谢谢，
0: 那就，好，刘先生，那您这个问题我就告一段落了哈。好的，好好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0: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时段。大家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呢，要选择在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我们直播现场是有两部热线，您可以打进来参与的啊，0791-8832-0032。8832-0907，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啊，我们表示欢迎。我们会记录下您的问题，去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答复反馈。好，我们继续来反映问题哈。前段时间赣州，我看啊，宁都啊，赣州宁都的夏先生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我们请咱们的导播辛苦一下，把宁都夏先生干脆请进我们的直播室，让他来说啊。我这里是一个记录啊，夏先生手机尾号2818，我们请工作人员辛苦一下，现在连线夏先生，看看能不能连进来。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夏先生哈。
1: 哎。
0: 哎，你好，夏先生，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好，麻烦你在直播当中啊，再重复一下你这个问题。上次是通过电话，我们做了一个记录，大概的记录，啊，您阐述一下您的问题、您的诉求，好吧？
1: 好，我就说，我们
0: 您先说您是什么地方的？
1: 啊？
0: 您是什么地方、什么小组、什么地方的？先说一下。
1: 宁都县。大沽乡竹树坑村，竹联坑小组。
0: 好的，宁都县大沽乡读书坑村竹联村小组的村民夏先生，好的。好，夏先生，请说您的诉求。
1: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零钱，就是本来是2016年要确钱的，就是到现在一直没有确钱，那个3年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就这样子。已经像有关领导反映了好几次，他们就说不知道。
0: 我这记录是这样的哈，我看核实一下哈。您是说，2013年？
1: 2016年。
0: 2016年，这里我记得是2013年，2016年是吧？好，2016年也就10年前了。村干部以换证为由，对吧？换林权证为由，把咱们村民的部分的村民的林权证收上去了。结果新政一直没有发下来，到林业部门去查，结果得知你们的产权变更为别人了。
1: 我们的产权没有，另外组的，我们的产权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是这样子。
0: 找不到你们的产权给谁了，但是另外的组的，因为这牵扯到不是你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是吧？是整个村委会的好几个村小组，四五个村小组的问题，对吧？
1: 对。
0: 我这里有记录，对吧？说这个林权证都转给了，就是变更为一个陌生人，叫叶卫平，对吧？我这里有记录，对吧？
1: 这是另外组的，不是我们组的。
0: 不是你们组的，反正就是跟你们组也有关系，你们组也有部分跟着这个，就是同一件事情，是吧？
1: 我们组的就是到现在就是林权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就是一直查不出来。
0: 这个是据我们所知哈，因为这个国家对这个没这个林权呢，森林有一个补贴，对吧？
1: 对。
0: 每年有每亩18元的这个政府补贴，对吧？
1: 一开始是16块，现在涨到18块了。
0: 现在涨到18块，就是只要有证的林权证的这个村民，都可以去领这个钱。
1: 对。
0: 他都会下发下来，他会张榜的，对吧？那么你们在张榜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陌生人叫叶卫平的，他不是我们本村委会的人，是吧？
1: 对。
0: 结果他领到了大额的补助金，对吧？
1: 对。
0: 而且后来调查发现，是他把这个林权证过户给了自己了，是吧？是通过某种渠道啊，是这意思吗？
1: 是的。
0: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哈，要说起来就复杂，但是简单的就这么简单，就是说，有某些村干部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某些 暗箱操作，把这个林权流转给了过户，流转给了某一个人，也就是所谓的领钱的这个叶卫平。据说有多少亩啊？有三四千亩，几千亩吧？整个四五个村小组。
1: 这个我倒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祖上的事情。
0: 你祖上有多少？
1: 我祖上可能1000多亩，现在只有100亩不到上了林权，其他的都不知去向。
0: 那也就是说1000多亩。1000多亩都已经想不知道怎么流转给了叶卫平，
1: 也不知道流转给了谁，我们真的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别的村已经暴露出来了是这个人，但是你村上还没查到是谁，是这意思吗？
1: 对，
0: 消失了。
1: 对，
0: 是意思吗？
1: 对。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在没有得到村民认可的情况下，整个村小组的1300多亩的林权已经变更了。是这意思吗？暗箱操作变更了，到底变更给谁你们不知情，对吧？导致你每年本来可以领每亩每年18元的这个补贴领不到了。
1: 对，一直没有补，我们也找了好多次，
0: 10多年都是这样的哈。
1: 就说推卸，没人管就是。
0: 好，从你这里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这样的哈。那么我们有必要再请要不夏先生，我先把您的电话先接回去啊，您的信息提供的我们也知道了哈，有问题我们再连回你的电话，好吧？好，我们再来连线其他的来佐证人员吧，看其他的从村委会的其他小组的人员，我们连线有一位肖先生，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看看肖先生，看看从他的嘴里说的跟夏先生的是不是吻合。我们连线一下肖先生，肖先生是手机尾号是1560，他也是这个村委会的，那么村委会可能是隔壁那个村小组的吧，他也可以来作证，他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连线一下这个事情啊。连线一下肖先生，看看能不能从肖先生那里再次的核实到跟夏先生同样的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据夏先生说，不光是肖先生，他有很多人都列了一串的名字啊，这些人都可以作为可以佐证的啊。同时呢，他也提供了另外一位村小组李小林李组长啊，另外一个村就是隔壁村啊，他现在是竹莲坑村啊，那么隔壁村叫排上竹莲坑组啊，竹莲坑村啊，连竹莲组，竹莲村小组啊，读书坑村竹莲村小组的村民夏先生。那么另外一位李小林组长呢，是另外一个叫排上组啊，不是竹莲坑组了，隔壁的一个组的一个新任的组长。我们请工作人员要么连线肖先生，要么连线一下李组长啊，都可以的。我们稍微等片刻哈，等我们工作人员再连线。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是直播时段，大家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的啊。那么在下午2点到3点呢是重播。那么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打热线的话，那么可能要到上午的这个时段啊，我们的直播时段。这个两部热线电话我给您报一下，0791-8832-0032 8832-0907，你可以在这个时段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啊，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呢会给您做一个答复反馈。刚才我们连线的是赣州宁都的夏先生，他反映的是他是大沽乡啊，宁都县大沽乡读书坑村竹联村小组的一位村民，他给我们节目组投诉说，他们村里面1000多亩的这个林地被林权变更为他人，不知去向啊。相同的问题呢，在他们村委会读书坑村村委会的4-5个小组都出现过，而且其他的小组呢，损失呢也有上千亩，每个小组那么加起来好像几千亩的林地都变更为别人了啊。有的村小组查到了这个人，变更为一个叫叶卫平的人啊，那么他没有查到变更为谁，那么我们正在调查当中啊。另外一个小组叫排上组的新任组长李小林，我们是有他的联系方式的，我们节目现在正在试图联系他，现在好像还没联系上，请导播辛苦一下，多打几个电话我们联系上，争取让他在节目当中给咱们阐述一下这个事情的原委，到底他们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端倪。好，电话接进来哈。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怎么称呼您？
2: 我姓李
1: 啊，是啊，李小林，李组长哈，是您哈。我们刚才想试着连线一下这咱们组里的村民肖先生，可能没联系上，那么跟您先联系了一样的啊。李组长，
2: 一样的。
1: 这样的，夏先生是竹联村小组的啊，
2: 他是另外一个组的，另外一个组，然后跟我们说同一个村，但是组不一样的，就这样。
1: 我来问题跟你核实一下哈，他反映的是这样的哈。你核实或者补充或者纠正都可以啊。他是说，他村里的这个大片的林地有1300多亩的林地，1000多亩哈，被变更到了别人了，但是不知道是谁了。也就是他导致他现在这个找不到自己的收上去以后没有发证，也找不到自己的这个林权的证明了。也就是说，这林权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啊。
2: 对的，因为我们年轻人都在外面嘛，之前没有着手这回事情。因为之前都是老干部在一手操作，组上的组长啊，跟那个老一辈的人在那个。
1: 那么你把你组里的情况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组上有，总共现在我们就是去年嘛。有那个就是政府上面的补贴上面下来的那个名单上面有我们的，有别人的名字在上面。我们本组的人自己的名本组吧，就是等于有产权的，等于都没有名字，没有产权证啊，什么东西，全部都是那个那些干部啊，什么东西违规操作，把这些东西，卖转让给另外人，是这样子的。
1: 就是在你们村民都不知情的情况下，
2: 没有
1: 暗箱操作是吧？
2: 没有开过会，跟只有组长这些参与过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知情，
1: 连通知都没有，
2: 连通知都没有的。
1: 哦，然后在那个张榜，那个夏先生说张榜公示的时候，一看那个政府每年每亩补18块钱呢，咱们查一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发现没有了，不但没有了，很多人没有了，那同村很多人没有了。结果，
2: 对的，是这情况。
1: 他是说发现了有一个叫叶卫平的人领了大额的资金是吧？
2: 叶卫平他是不知道，他是反正身份证上面也是我们属于江西范围之内的人，补助上面看信息是这样上面的，但具体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是他是什么人员，
1: 起码不是你。

0: 们村委会的人。
1: 反正不是我们村委会的人，也不是我们一个乡镇的人，就是这样，大额的金额全部补助在他们的名上，然后现在，然后一查的话，到林业局一查，他说这个产权变了他的30年的产权了，然后之后的话，我们还有10多年的产权，我们是想找把这个产权找回来，或者怎么，想叫你们平台帮我们协助怎么归还我们。
0: 那么李组长，这个问题你跟哪些部门反映过吗？
1: 我们跟信访局也反映过这回事。
0: 县信访局。
1: 后来我们到县里面写了材料到上面去，一直都他们拖延，
0: 他们
1: 然
0: 有。
1: 后没有确实好的回复。他们县林业局，他们就说，他们上面来的手续是正规的手续，就这样一个没有书面的确定回复给我们。
0: 什么回复也没有吗？起码有一个，比如说指定找哪个部门来转到哪个部门，有没有说？
1: 最后的到那个市里面的信访局，他就反映下来，要乡镇里面着手处理这回事，然后乡里面一直都拖延，到现在都还没解决此事，没有得到回复。
0: 市里面就是说要乡里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乡里面一直没有处理，拖延到现在。
1: 对的。
0: 那相关人员也没有找过你们谈话呀，或者处理呀、了解呀，什么都没有。
1: 了解，我们请了材料，材料上都很清楚的，但是他们没有，正面的那个，怎么来调解？
0: 我看你们从微信上发了一些资料给我们看，我看了一下哈，这个就拿你们村小组来讲啊，你们村小组，我看到上面有一个叫李芳兰的，是你们前组长吗？
1: 对，上任的组长，
0: 是你的前任，
1: 对，上任，
0: 前任小组长，是叶卫平，我看面写了一个数字是539.1亩，他名下的李芳兰名下，也就是小组长名下的539.1亩，过户给了叶卫平。
1: 对的，因为之前的话，这个零钱属于我们集体的，他一个人是没有这么多的。然后就是之前他是一个组长，我们祖上是由他保管的，然后是这样子的。后来就给他保管，后来他们村里面不知道怎么就给他卖掉了，还是怎么样，转让掉了，就给别人了，给叶卫平了。
0: 他没有解释说这个是通过了哪些什么合同啊、流转手续啊什么的，他没解释吧？你们村民都不知道。
1: 我们不知道的，所有村民都不知道，不知情。
0: 是不是他们签了一个什么流转协议，然后村小组受益，然后每人要补点钱，你们是不是领过这个钱？
1: 这笔钱的话，之前他们也没有得到，然后就是13年转让到24年之前，我们找了他，然后他们没办法补，我们就找上面政府有补贴嘛，把这份钱拿出来。他们政府之前好像他们每个人，他们有3个人参与这回事嘛，他们每人拿了3万块钱出来，总共拿了9万块钱，就这样补助，24年的就这样补助掉了。所以我们还有之后的事情，就要怎么解决，他们也没有一个处理的方式。
0: 我明白了，24年的时候你们闹了一下，是吧？给
1: 对，把这
0: 前面三
1: 他们
0: 个
1: 就
0: 村干部闹了一下，就是你得拿出补偿，然后他们就凑了一个9万块钱拿出来，有点封口的意思，对吧？是这么理
1: 就
0: 解
1: 这
0: 的
1: 样子，
0: 吗？
1: 把这个事情想压住我们，然后我们之后嘛，还有这个，其实他这个老早就把它卖掉了。他们这9万块钱好像是他们这上面又牵连到好多人吧，应该是，他们就把先弥补一小部分，看一下下面的人还会不会继续吵，就是这样。
0: 好的，好，基本上我清楚了啊，基本上清楚了。这样的哈，那么，李组长，我们先把您的电话先挂上，我们准备再向你们的村书记啊，或者是镇里面的相关干部，我们再来核实一下，啊，看看是不是属实，好不好？我们以事实来说话，要调查清楚这个事情，好吧？好，谢谢你，好，再见，接下来我们请咱们的导播再辛苦一下，我们往村委会看看连得上哪位， 啊，请村委会的干部出面来核实一下，到底反映的是不是属实。我们一级一级来。好，我们先连一下村书记吧。啊，村书记，咱们读书坑村的村书记，现任书记李宗勇李书记，我这里查到了他电话手机尾号6228。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李书记连进来，我们来核实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以事实来说话啊。我们看看是不是连进来了哈啊。

0: 啊，那就是没有接了哈。看这个样子是没有接啊。啊，我们再来一次啊，我们耐心一点啊。我们请导播再连线一次。这是读书坑村现任书记李宗勇，李书记，我们向他来求证一下，到底刚才这位村民夏先生，竹联坑竹联村小组的村民，还有这个啊，这个那个小组长啊，排上组啊，排上组，老是记不清这个组的名字啊。好，我们来接一下。
1: 喂，
0: 喂，你好，哎，请问是李宗勇书记哈？你好，
1: 啊，对，
0: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向您核实一个事情啊，是这样的，咱们竹联村小组的村民夏先生，还有咱们这个，排上组的小组长李小林，李组长啊，他们还有一位肖先生，都是你们的村民，都跟我们反映了一个有关你们，村委会好几个村小组的林权，没有经过村民同意，私下里就是变卖转移给了某个人，是有这事儿吧？
1: 有。
0: 啊，这是属实的，是吧？
1: 嗯，
0: 您能够说一下这个情况，他们反映的是不是属实？他说，2013年村干部以换证为由，应该是前任村干部吧，对吧？
1: 对。
0: 换证为由，把村民的林权证收去以后，然后没发下来，然后大家发现的时候，这个产权已经变更为别人了，对吧？导致咱们领这个政府补贴已经没有领到，就是给了某个人了，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暗箱操作，他们是这么反映的。
1: 情况大致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因为他那个那时候的证是说没有，不是说没有发给他们，是发给了他们那个村小组长，因为他那个是集体，那个是
0: 集体的林权，
1: 他祖上的持证人就是那个村小组长嘛，
0: 是
1: 这样的，
0: 那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是合作联营还是搞什么项目转到他的名下？
1: 他这个具体他们的协议我们也没看到，就是当时说，当时那个时候是政府还没有补贴的，当时政府没有补贴。
0: 他没有补贴，他图个什么呢？他过户给他做什么呢？搞经营吗？
1: 是好像来搞开发。
0: 搞开发。他搞开发，他这个你像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公示啊，征求大家的意见呐、或者正规渠道啊，他有没有做过这些走正规渠道来办理这个什么合作联营啊，或者是搞开发的这个协议合作？
1: 他这个走应该其实办了，那些小组长可能有一部分人他应该是知道一点点情况，因为当时他好像是给了钱，好像是给了8000块钱还是多少钱，就他们那个钱他们已经都分了。后期就是今年吧，今年还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又给了那个钱，好像拿了分了9万块钱这样子。
0: 那这个后来这个问题，你们相关部门知道这个属实的事情，有没有做过调查呀？然后做过相关的处理，回复老百姓的这个关切。
1: 跟老板是我们，他们有一个那个。有他自己也跟老板对接过，那个村小组长好像是，跟老板也对接过，
0: 那这么多村民一个补贴也没得到，这么多补贴都被那个叫叶卫，是叫叶卫平吗？那个人
1: 是叫叶卫平的，他
0: 这
1: 个以前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就是因为这是林权改革嘛，那个延长那个林权承包期嘛，所以就肯定会找啊，因为上面有底反下来了。那我们村里面就肯定会，我们村里面就公示了嘛。
0: 他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呢？很多村民甚至村小组长都不知情，你们村里面跟什么人做了什么项目，搞了什么开发，怎么会存在这样的情况了？
1: 他本来是他要那个要达到2/3的村民同意才可以。那具体当时那十多年来了，其实当时怎么操作的，那比他们几个才很清楚。
0: 那现在怎么把这个咱们群众的这个损失补回来呢？
1: 那我们现在是都在协调啊，因为我村里面也给了他们几个方案嘛，给他几个方案，因为现在他那个林权是，他
0: 林权还能不能撤销，以后把它返还到老百姓的手上呢？
1: 现在还是现在老板要同意，因为他那个是流转协议，他是流转他到43年， 到43年以后，它那个自动失效了，它那个，它是从13年开始的嘛，它是有，看到它那个发过来的图片嘛，它那个证是到43年才有效，然后就没效了嘛，这样子吧。
0: 嗯。
1: 然后老表现在就是这样，我当时村里面给他的建议是，他反正为了搞开发嘛，叫他把钱补齐了嘛。现在老表就是达不成协议，他就是目的上要直接那个产权全部转回来一样。啊，那边的话他肯定。
0: 这个老板是叶老板哈，他同意补钱吗？
1: 补钱的话，老表是这样子，因为他涉及到30年嘛，他前期分了9万块钱，
0: 九万块钱哪里够了？这几千亩的林地，
1: 老板拿过来的吧？
0: 是啊，那是杯水车薪呢、啊，是吧？
1: 他补过来了，是老板，他也会算这笔数啊，多少钱？
0: 嗯，
1: 记得他那个零钱的钱达到了多少？他那个补贴是肯定归了他噻，没有归这边噻。
0: 对，
1: 归了那边的老板噻。
0: 嗯，
1: 那老表是他心里面也会算这笔账噻，他算过去，这13年差不多那9万块钱的样子，因为后面还剩下17年的，17年的钱怎么能弄？17年的补贴，因为这国家的补贴是。按照这个来算的话，一直会补下去嘛，就还有17年。
0: 嗯，而且，
1: 如果中途会停掉，这个东西大家都不知道是吧？
0: 嗯。
1: 那老板是肯定他多少钱是可能还会拿过，还会给。如果是跟他协商的话，具体给多少，那个这个东西就要还要商量。
0: 他当时除了这个补贴之外呀，你流转，你把这个流转给他。那协议上面肯定要写啊，你流转，你作为老板，你给村委会，我流转了你几千亩土地，我给村委会的这个报酬是什么样的，什么样，是吧？
1: 这份协议就我们一直都没看到。
0: 你这个协议都没有看到。
1: 哎、
0: 哦，那就太暗箱了吧、
1: 嗯？
0: 连你们都不知道，这个都不能不去，没有相关部门去调查清楚吗？这由得他们说了算呢。
1: 他基地的协议，我们就没看到他们那份协议，只是看到他那个。刘丹给了他的那个零钱证，我们已经看到了。
0: 好的。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打一个奇怪的大的问号，就是说不知道他上面怎么协商的，是给多少钱的这个给村委会的这个协商的协议，比如说我流转你的土地，我给你多少补偿，是吧？每亩多少，什么怎么都不知道，连合同内容都不知道。
1: 哎，对，我们
0: 难怪咱们群众会去。上诉，再回去举报上诉，
1: 是吧
0: ？好的。那对于这个问题，这个李书记哈，我们会一直追踪调查下去，希望你配合，好不好？要这样，下次有什么问题，咱们实话实说啊。当然，我会继续追查
1: 这
0: 个问题。
1: 老表的诉求嘛，我们肯定是会那个积极。
0: 对，到底这个环节出在哪个地方？怎么追责？怎么
1: 协商的那个权限是吧？那我们一直都在跟他对接。
0: 嗯，
1: 有些是有些老表提出的要求，提出的那个标准，
0: 嗯、
1: 那老板他也达不成协议，是吧？
0: 嗯。
1: 那老板他肯定也考虑吧，他自己这十几年来也拿了钱出来，但是当时是没不知道有没有补贴，因为我们当时
0: 不管怎么说，你这个暗箱操作损害咱们广大公众的利益，这是不对的，是吧？这肯定是不行的，违规操作的是吧？你都不敢公开你的合同，
1: 当然是正当的，是吧？
0: 是啊，我们现在就说实话，不光要拿到政府的这个补贴了，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

当时你流转的时候，你肯定有个协议啊。你把我土地拿过去，你得给我们补偿啊。你给多少钱呢？怎么签的呀？是不是？好的，好的，我们节目组承诺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啊。好，李书记，好的，好，谢谢你啊，好，再见，嗯。啊，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节目组一定会追查到底。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啊。刚才宁都夏先生和这个李组长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节目组承诺一定会追查到底啊，到底他这个没有公开的合同到底写的是什么啊，上面怎么签的啊，这个暗箱操作什么时候把这个暗幕我们把它揭开，这是我们节目组承诺过的，一定要追查到底的啊。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反馈其他的问题啊。同样是宁都县的另外一个问题哈，宁都县木春苑保障房小区的一位居民李女士给我们反映啊，她说入住以后这个老人小孩比较多，电动车啊充电棚的车位比较少，大部分业主只能把这个电动车推上楼去充电，楼道的空间就狭小了，电池充电的也发烫，这个火灾隐患也突出，小区好几台电梯经常出现故障停运，电梯里的这个报警烟感报警器啊早就失灵了啊，消防卷帘门也无法正常的拉下来，万一发生的火情，这个电梯啊消防设施啊全部就派不上用场了，多次向物业反馈要全面检修，物业只是简单的应对，没有彻底的整改啊。接下来是宁都县住房保障安置服务中心还有这个辖区的消防救援站的一个回复，收到居民反映的问题隐患问题之后啊，我们第一时间联合社区消防工作人员到小区展开全面的排查，现场核实电动车上楼充电、电梯故障还有消防设施失效等全部是属实，当场就约谈小区物业的负责人，同步呢制定了完整的整改方案，先在小区设置空地来新增580个充电桩这个端口啊，加装电梯的智能阻入系统，从源头阻止电动车进楼道，安排专业维保单位对这个全部电梯啊逐台拆解检修，更换磨损的零部件，同步更新失灵的这个烟感探头啊，维修调试故障消防卷帘门，整套这个消防设施的维修工程呢应该是在6月底全部完工啊，日常要求物业安保人员呢每层楼道都要巡查，劝导这个业主规范停放充电，住建和消防部门也会每半个月来上门去复查，守住这个小区消防安全的底线啊。回复李女士，业主李女士的时候，李女士表示现在充电方便了啊，各种设施也是正常使用了，住的也安心了啊。贵溪市东城区天华山路沿街的住户张先生反映说，个天华山路两侧人行道长期被大型货车占道停用，十几辆重型货车直接这个堵死整条人行道，行人只能走机动车道，往来的车辆啊车速也比较快，每天早晚接送孩子的这都是十分危险，到了晚间停放在路边的货车会启动发动机来维修，轰鸣声一直持续到深更半夜，加上这个车辆的灯光照射居民卧室，严重影响很多人的正常休息，多次反映整治，过几天又重新占道，又重死灰复燃啊！以下是贵溪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的一个回复：接到群众投诉之后，立刻安排路面民警夜间、白天分段实时巡查，确认大型货车长期占道停放、夜间噪音扰民问题真实存在，就组织开展为期一周的货车违停专项整治行动，现场对占道的货车驾驶员开展交通安全普法劝导。对这个拒不

气的噪鸣声啊也大幅的减少了啊，周边的住户出行休息也不再受到干扰了。现在群众呢也没有反应了啊，说这现在整改还是有效果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你有什么问题呢，欢迎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留言啊，或者呢平常上班时呢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号码的是166-7909-5736。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11:00，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讯，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5: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好的，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欢迎大家收听，我是欧阳。有时候我们太着急看到结果，学一门技能恨不得三天就能精通，开始一项改变巴不得明天就看到翻天覆地的不同，一旦没有达到预期就开始焦虑否定自己。但是你知道吗，毛竹生长需要先向下扎根，最初的几年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变化，直至把根扎得又深又广。一场春雨之后，竹子呢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向上生长，成长也是如此。那些看不见的积累，那些默默扎根的日子，是未来茂盛生长的真正养分。所以不必羡慕别人的速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你看到的惊艳亮相背后，往往藏着无数个无人问津的清晨和深夜。允许自己慢一点，给自己足够的空间去扎根的生长吧。好，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南部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九江市多云转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35到37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中西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或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3号20点到14号20点，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中东部、江苏中北部及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宁夏大部、内蒙古西南部、四川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山东半岛东南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2: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3: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出行小贴士。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我们来到1044出行小贴士。7月11号到12号呢，南铁停运了途经福建管内浮萍线、横山线、甬广高铁、合福高铁等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很多朋友们关注后续的退票事宜，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内，含当日办理退票手续。可以通过12306网站、12306 APP 购买的铁路电子客票，如未打印报销凭证或者使用非现金方式支付的，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直接办理退票，或者持购票时所使用乘车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窗口办理退票。停运列车停运信息公布前购买的联程车票，可在联程车票开车前一并办理退票，均不收退票费。

0: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0: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0: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0: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3: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到1044生活家。近期全国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山洪、城市内涝等，险情多发。一旦遭遇洪涝灾害，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呢？如需长时间涉水转移，穿什么鞋更安全呢？好，接下来的1044生活家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涉水转移时，请穿运动鞋。洪水来袭，及时撤离呢是最安全的避险方法。涉水转移建议穿系带厚底运动鞋。那么拖鞋、洞洞鞋是不适合穿着的。洪涝积水路段淤泥堆积，路况非常的复杂，那么拖鞋、洞洞鞋呢没有系带固定，容易被淤泥牢牢的吸住，造成鞋从脚面脱落。雨靴也是不适合的，雨靴虽然能够短时间的隔绝积水，保持脚面干燥，但是不适用于长距离涉水转移。如果积水深度超过了靴筒，雨水将会大量的灌入靴内，雨靴就会变成两个大水桶，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行动不便。正确的做法是穿上系带厚底运动鞋，具有系带功能，不易从脚面脱落。那么鞋底有防滑功能，适合长时间涉水转移。在穿运动鞋的时候呢，也建议搭配纯棉的厚袜，避免磨伤脚部，同时尽可能的将鞋带系紧，减少行进的阻力。如果没有运动鞋该怎么办呢？如果没有运动鞋的话呢，可以使用绳子在鞋头部位缠绕2到3圈，以此来增强鞋子与地面的摩擦力，防止滑倒，传递至心语。这标志着2027年第47届最佳邮票评选颁奖系列活动正式落户心语。

0: 而创新。
1: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磁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当然了，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你好洋洋。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老师啊，
2: 嗯，
0: 跟您汇报个事儿。
2: 又怎么了？
0: 哎呀，我其实除了汇报之外，应该是个人的一个小小的检讨。
2: 检讨是什么意思？
0: 哎呀，我们呢在这个烧烤摊啊，喝啤酒啊，吃烤串啊，当然了，跟人家商家那个卫生质量没什么关系，就是哎，串是好串，酒是好酒，关键它就掺和到一块儿啊，我这个肠胃里边就不老舒服的。对，就是打我这个就是身体的后半部啊，就是很激烈
2: 啊。
0: 对对，
2: 你这词儿啊，说出来我还得想一想才明白。
0: 对
2: 你还是很直白的说吧，是不是拉肚子了？
0: 反正就跟那个过年三十晚上放鞭炮，反正就叮当当咚咚当当，反正这个
2: 还是吧，
0: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哎呀，
2: 反正
0: 昨晚上三四趟都还好，反正就是整体来说啊，就是很不舒服。还行，就是早上起来我就稍微吃了点药啊，好点了。说实在的，就不然今天节目可能我都上不了了。
2: 哎呦我的天哪。
0: 嗯，
2: 我估计着你可能是那个啥，一个是胃肠道不好，另外一个那个烧烤啤酒这个东西啊，哎呀，这年轻人尽量还是少吃吧，也不见得就是十分卫生。
0: 对
2: 啊，这个还是要注意一点的。但我觉着呢，可能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你胃肠的那块儿，你首先得检讨一下，那么你是不是胃肠不好？
0: 赵老师您太厉害，说。

0: 的太对、
1: 啊、
0: 太准了
1: 啊！
0: 我这个肠胃啊，我就是打小啊
1: 啊，
0: 就叫什么叫胎蛋的，我就有点问题
1: 啊，打小就不太好。
0: 对，我爸妈肠胃也不好，
1: 啊、
0: 就是
1: 啊啊，
0: 人说什么消化吸收差，然后我这个、
1: 啊、
0: 这个腹胀也是，你比如说
1: 啊，
0: 突然吃点生冷的呀，或者吃点什么硬的呀，
1: 嗯、啊，
0: 对。
1: 嗯嗯
0: 然后你像这个昨天晚上就吃烧烤啊、
1: 嗯、
0: 稍微有点不对付了，啤酒有点凉了、
1: 嗯、
0: 不行泻、
1: 嗯、
0: 然后呢、
1: 啊、
0: 胀泻、
1: 啊、
0: 好了过两天之后开始没反应了，
1: 嗯、啊、
0: 就是哎呀就便秘，
1: 嗯、啊、
0: 对就是哎呀这个老是就是感觉紊乱的状态，就不是说像说是到点儿他就该上班、
1: 嗯、
0: 到点儿就下班，他不是，他就一天、
1: 嗯、
0: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要忙活起来，什么时候他就不加班了、
1: 嗯，
0: 所以您帮我分析分析，我这是遗传的还是、
1: 哎、
0: 还是怎么着？
1: 就是你现在的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多少我感觉还是跟遗传要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嗯，
1: 但是不能主要的都赖爹妈，对不？
0: 嗯，
1: 但我感觉吧，你有一些遗传的因素，最主要的关键还是你后天的因素存在的比较要多一点吧。
0: 哦、
1: 我觉得你后吧要注意一点。至于你刚才说你妈你爸就这样子的话，他们可能是因为年龄的一个原因，那么胃肠功能紊乱和衰退可能比较集中的会在60岁以上的老年同志身上出现，但你这个基本上还是你这个吃的不太好，哎，还是自己的问题，
0: 我以后多注意。那您提到这个长辈们胃肠功能衰退，那这个后果会不会就比较麻烦呢？
2: 这个洋洋啊，你说这个吧，还真是一个问题啊。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
0: 嗯，
2: 你看咱们人老了以后啊，这脾胃功能呢，它就逐渐的下降了。一衰则百病丛生，所以还真得注意脾胃的保养，
0: 哦、
2: 是吧，宁宁啊？
1: 对，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你现在胃肠功能衰退，是不是你发现你父母可能吃东西啥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胃口，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像你似的，我今天必须得来一个什么烧烤加啤酒，没有什么那个想吃的这种欲望。
0: 嗯，
1: 那么这种就是老人们常见的这种胃肠功能衰退的一种表现。其实像我师父说的那个样子啊，就是胃肠功能衰退，老人常见的这种现象，它可以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的。你看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身边出现的这个便秘，
0: 嗯，
1: 便秘就好几天不上个厕所，
0: 对，
1: 然后呢啊，稍微吃一点这个不对付劲儿的，然后就开始腹胀，吃点凉的或者油腻的就拉肚子，然后肚子总是胀得鼓鼓的，有人说不打嗝总是放屁，这个老年人很常见呢。还有就是吃点东西就饱，然后积食嗳气，反复的打嗝的这种的，包括食欲不振，吃啥都不吸收的。我跟你说啊，这些现象年轻人听着不觉得什么，但是在老人身上常年累月的出现，那么这个就是肠胃功能衰退的一种表现。
0: 嗯，
1: 而且那个肠道啊，我们都讲是人体70%的免疫细胞所在地。你要是胃肠不好的话，你看它直接影响的就是一个就是营养的吸收，
0: 嗯，
1: 营养吸收不了，免疫力就会垮，免疫力一垮，你发现60岁以上的老人他特别爱生病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哎呀，不是今天我这儿难受，就是那天哎呀我这个肩膀嘎嘣嘎嘣的响，后一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脑袋有点头晕有点不舒服，
0: 嗯，
1: 这就是好多同志不都说，你看你检查啥毛病也没有，你今天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的净事儿，你看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很多的同志所不太在意的，就是免疫力低下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就跟你的胃肠道是有关的。
0: 嗯、哎呦，看来这个胃肠功能衰退的问题啊、
1: 哦、
0: 很多叔叔阿姨们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呢 啊。
1: 嗯，
0: 那赵老师，
1: 必须的呀。
0: 嗯，咱们调理肠胃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1: 调理肠胃，你看啊，咱们就这么讲，调理肠胃要是年轻人。你就改一下你的生活的这个，你比如说你的生活习惯就行了，别像你似的半夜出去凉啤酒加烤串，不要这么去祸害自己。
0: 对。
1: 但赶着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的话，我们的身体已经都亏虚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补充最基础的营养的，你得先把地基打好啊。人体的地基就是我们身体内五大基础的营养素，这些营养素的配合能够把我们的地基重新给打牢。
0: 有道理哈，就先把这个地基打好了，对不对？
1: 对，我们不经常去讲这个，就是让你去改变自己的基础条件，那五大生命元素哪个都不能少呀。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哎呀，五大生命元素哪个都不能少，每一个都至关重要。那为什么咱们这个营养包改善肠道问题，这个效果这么明显，这么好呢？
1: 呵，营养包里边就五大生命素啊。
0: 嗯。
1: 我跟大家讲哈，因为营养包里有五大生命素，它在夯实你的地基，它是同时发力的。基础的营养素存在的话，你的胃肠功能的吸收和代谢的功能就会增强。
0: 嗯，
1: 你看我跟大家讲这五个营养素当中，人体最基础的，我先说一个，就我就说那个那个益生菌片的这个事儿。
0: 嗯，
1: 益生菌片这个大家特别容易理解，因为它被称为是我们肠道的免疫官。
0: 嗯，
1: 在益生菌片里边，我们不是就给你放了一种，放了五种益生菌。你比如说鼠李糖乳杆菌、瑞士乳杆菌，这些东西啊，它就像是一个军团作战，有的可能负责放风，有的呢负责什么什么清扫什么战场，有的什么什么做突击又转到什么敌什么什么敌兵后面什么的，就是各司其职。
0: 嗯，
1: 他们这五种元素都有各自的一个优势。
0: 嗯，
1: 你刚才我说鼠李糖乳杆菌，它就负责把肠壁上的一些致病菌给你挤出去，然后呢，你像瑞士乳杆菌什么的哈，它有抑制有害菌增殖的这个作用。
0: 嗯，
1: 你看没，一个往出赶，一个不让你回来，把门给堵得死死的，剩下的干什么？就要靠我们其他的菌类。你比如说，它会刺激你上皮细胞分泌粘液，它干什么呢？要去修复你的肠黏膜。这个东西一好了，外边的又进不来，你说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自我修复的好了以后，它就调节了你肠道的微生态整个的情况啊。
0: 哦，这个益生菌呢，
1: 哦，
0: 对肠道有好处啊，大伙都知道啊。
1: 哦，
0: 啊，
1: 嗯，那是可能大家不太知道的是，你光补益生菌是不够的。
0: 哦，是吗？
1: 因为益生菌得是活菌，它才有用，同意吧？
0: 对，
1: 那么益生菌它要想活着，当你开始拿水一冲进到肚里的时候，它就开始要蹭蹭蹭乱跑了。它跑是干什么？它要寻找粮食啊。所以益生菌还需要一种元素叫益生元，这个东西是濡养益生菌的粮食。益生元呢，进入到肠道之后，它会迅速的被益生菌发酵所利用，然后它会产生一种什么呢？我们叫短链脂肪酸。
0: 嗯，
1: 短链脂肪酸这种物质，它既能为我们的肠黏膜细胞供营养，又能够把肠道的 pH 值拉到一种叫弱酸性的这种范畴。这样的话，有害菌在弱酸性的环境里是没有办法在那里生存的。
0: 嗯，
1: 你知道不？所以这就等于加固了我们整个肠道的这个防线。所以你光有益生菌不行，你就看看现在孩子的奶粉，大家细心的看一下，就超市里你不用花钱买，你看看它是不是写要添加益生菌、益生元。
0: 对，对对对。
1: 哎，所以有这个东西放到一起去，再协同其他的几大营养素共同调整，才能把我们的肠道维持在一个真正的，然后一种平衡的这种状态当中。
0: 哦。这么一说，大伙儿就明白了啊！哎，这个咱们这个营养包里边五大生命素啊，除了集齐了之外啊，它既然是集齐了，它还特别神奇，是不是？嗯，
1: 它真的是比较神奇的一种功效。就我对它，当然我肯定要比其他人都要了解它更多呀。
0: 对。
1: 因为那个五大营养素这个东西啊，它不仅仅只是对肠道这个问题是有效的。
0: 嗯，
1: 那所以咱们那个营养包，你刚才问我那么神奇，必须神奇。嗯，因为它主管的是你生命的五大生命元素，它是从基础来夯实我们人体整个的体质。
0: 嗯，这个别说啊，
1: 哦，
0: 真是除了长知识之外，咱也长见识。你看天天呢挂在嘴边这些营养啊，你看无论是这个什么这个营养素啊，是吧，那个什么这个乳杆菌呢，等等等等吧。
1: 嗯，
0: 是吧？
1: 所以人要想要健康的话，首先你的体质 是一定要好的，
0: 没错。
1: 而且想要去针对什么用营养啊，去调什么各种各样慢性疾病的话，首先你得通过正确的去补充你的基础营养，才能拿来改善我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和慢性疾病啊。
0: 嗯，
1: 就这一点，我跟你讲，不是说我。

0: 你儿子自己在这嘚不嘚的。这一点是我跟那个营养学奠基者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达成的国际共识。
1: 嗯，
0: 这也是后来我们为什么把营养包进行了这么样的一种调整啊，日包夜包还不行，我们还得给他分男女，就做得如此之细的初衷就在这里。
1: 对
0: 啊，所以这几天我们就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嘛，我说营养包啊要作为一种基础营养的核心价值，它最基础的营养元素其实就是我们生命赖于运转的必备的一些东西。但如果我们身体的基础要是真的没有跟上的话，那你吃多少什么营养的补品，多贵的保健品都是白扯的，根本就不吸收。这一点同志们，就是我们这几十岁了，你还看不懂这个问题吗？
1: 应该看清楚喽。
0: 所以我在这里我就总跟大家去强调，我说咱们中老年同志，你必须要把基础的营养放在头等的位置上。
1: 嗯，对，
0: 对不？
1: 嗯，
0: 营养包里边不就是我们配的这五大生命元素吗？这五大生命元素是你生命必备的元素，你要用它把自己的地基给夯实了，地基夯实了，你的体质才能增强。就是你的体质要是好了的话，你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烦恼，那到时候你会怎么样？你看真正健康的人吃得香，
1: 嗯，
0: 人家睡得好，
1: 没错，
0: 人骨头也结实，
1: 是
0: 人免疫力也强，
1: 嗯，
0: 人家精神头也足。
1: 对，
0: 你想这五大条件你具备的话，你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
1: 可不是吗？嗯，
0: 哦，
1: 整个人那个状态，
0: 所以我才
1: 说嘛，对对对，
0: 完全不一样，是不是雅雅？
1: 哎，底子打得牢，身体才会好嘛，啊！
0: 哎，
1: 而且关键是要按赵宁老师说的，就是一定不能乱补，一定要精补，而且吃的对比吃的多更重要。正确的补充您的基础营养，对于叔叔阿姨们、长辈们这样的健康才是至关重要的。您看我说对吧？
0: 必须的嘛，
1: 嗯，
0: 对，就是基础的问题嘛。我昨天举了个不恰当的例子，我说你们家孩子怎么一下就上大学呀？一加一等于二都没弄明白，你怎么上大学？
1: 这没有不恰当，这个道理非常清楚。
0: 你对不对？你谁不得从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二等于三开始学习呀？
1: 嗯，
0: 你这个东西是基础，十以内加减法是不是用到大学？
1: 对，
0: 这就是基础嘛。
1: 没错，
0: 那十以内的加减法就是我们现在身体的底子。
1: 嗯，
0: 对不对？你说我就二加三等于五，我不知道，那你到大学还是一样。
1: 对。不会就是不会，
0: 是不是？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底子吧很重要。
1: 嗯，
0: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啊，我就说，我说你，我那天开玩笑，他们说的，哎呀，不行了，老了。我说不，就是你电没充足。早上的时候，你看买菜做饭啥都行，一到下午就完了，没有劲儿了，这不就是你电量走也走不动了？你看跟外边，即便下楼也都是坐那儿乘凉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他
1: 懒得动
0: 的？
1: 嗯，
0: 哎，所以就是针对我们老年人啊，身体底子差的，代谢差的，
1: 嗯，
0: 哎，所以就是针对我们老年人啊，身体底子差的，代谢差的，吸收差的这些特点，我们讲哈，你要想让自己的身体健康，第一个我们要适应自然，中医养生的方式，这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毋庸置疑。怎么适应自然？日出而作，
1: 日落而息，嗯，
0: 对，这就是自然规律。
1: 对，
0: 所以在营养包当中吧，我们根据我们这个自然的规律设计了日包和夜包的服用。日包的能量全都是供给我们白天，让我们精神头够用，
1: 嗯，
0: 能够支撑到下午，支撑到日落。
1: 对，
0: 对吧？然后夜包的作用就是要强化你的修复的作用，不管你肝心脾肺肾，你的骨骼哪一个部位都是需要修复的，神经也是在晚上修复的。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夜包的重点就在于修复。
1: 嗯，
0: 你这样全了的话，晚上修复好，白天一起来，哎，那生龙活虎的，我干点啥都行，就得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对吧？包括有人说我这个腿软，那我第二天还腿软。我说你别介，你吃完夜包了以后，你不带腿软的，为什么？因为里边有那个维地海藻钙片。
1: 嗯，
0: 维地海藻钙片是让你修复骨骼的。
1: 哦。
0: 同时，它还有清理炎症的一个作用，能够改善你骨骼的微循环，以及促进骨钙的吸收。补钙什么时候补？晚上补。为啥？因为晚上修复，晚上才盖房子呢。
1: 啊。
0: 你白天把这堆东西运送来了之后，往哪儿放啊？
1: 对对对，
0: 它用不上，因为白天是消耗的时候啊。你白天把这些原料运到这儿以后，身体用不了，都排出去了。 然后晚上的时候等修复的时候管你要原料没有了。
1: 哎，对
0: 啊，所以液包里边我们会更注重一些钙质的补充，让我们有原料让身体进行修复。有人说睡不着咋办，里边有氨基丁酸酸的儿片的，不会让你睡不着的
1: 啊。所以说很多东西相辅相成啊，是吧？
0: 对呀、
1: 啊、嗯，
0: 所以你看这就是日包和夜包的科学性，有这个东西慢慢的让你身体正常的循环打出来，就是正循环开启了的话，你就会越来越硬朗，然后我们很多的老人就会从过去的熬日子数日子变成了真正的去过日子了。
1: 嗯，营养包、白包、夜包的设计呀、啊，真是打捞身体根基的大法宝啊！这是啊，
0: 必须的，必须的呀。嗯、但虽然我们讲嘛，说白包和夜包，其实我原来那个到这儿的时候，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沟通过。霍尔福德老教授因为他是外国人嘛，
1: 嗯，
0: 他没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就日出而作、大自然的这种规律的洗礼吧，没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我跟他说这个时候，他就很惊讶，就很赞同。当后来我在我师父的乾坤男女的中医引导下，然后迎来升级去改了一下这个日包和夜包还分男女的这个情况，哎呀，当时霍尔福德老教授那眼睛瞪的，你没看着，就
1: 是
0: 好惊讶了，眼睛都亮了，
1: 是不是啊？
2: 这个事儿啊，这个谁呀、啊，杨英啊，
1: 嗯，
2: 这你是没看着啊，
1: 是吧？
2: 这宁宁啊，这当时啊太兴奋了啊，他这人你也知道。干啥呢？他是细致、专注啊，专心呐、啊。这回可来劲儿了、
1: 嗯、
2: 啊！不服输那个劲儿来了。你看他自己这个灵感呢，冲动了。哎，当时呢把我也给忘了。你看他直接就跑去了啊，
1: 哦、
2: 就跑去、啊、就研究去了、哎。你看这家伙这心可切了。
0: 我师傅，你这是翻小肠呢你、嗯？我不就那一回吗？我跟你说洋洋那回也确实是因为我师父给别人看病呢，知道不？
1: 嗯，
0: 他一说这个我灵感一来我跑了，我忘了把他留在别人那儿
1: 了。哦，
0: 你还都跟我翻小肠没
1: 啊？
0: 我
1: 这么回事、啊、
0: 我就那一回啊，就那一回、嗯、那回我不挺着急嘛，完就回实验室了，就是想就借着这个脑子里的热乎劲儿我就回去了、
1: 嗯、
0: 等到后半夜了我才想起来，我给我师父打电话问他，我说师父你回家没，他说我都睡着了，
1: 说没回家等您呢。
0: 哎呀妈，那就把我吓坏了。但是真的哈、啊
1: 嗯、
0: 就是在日包和夜包的基础之上，他、
1: 嗯、
0: 后来我们升级了男士版和女士版，反正差别是肯定要有的。你比如说男士版，你要六十岁以上吧，我们男同志要是年龄大了的话，其实他的雄性激素也是下降的，
1: 对
0: 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在男士版里给男同志提高了锌的含量和比重。那我们男同志如果锌元素你流失太重了的话，你不加量是肯定不行的。你前列腺问题，咱别说你有没有前列腺肥大什么的事儿啊，你就是一个折腾尿你都折腾不起啊，
1: 可不是吗？
0: 白天晚上折腾你也受不了啊，你对不？有的容易起炎症，排尿疼，
1: 对，
0: 但又不喝水，你说你怎么办？所以这锌元素我们用的呢，就要比那个就是正常版就要大很多。
1: 嗯
0: 啊，而且你像那个在男士版我们用的镁和硒这个元素含量也挺多，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镁和硒的这个元素它是稳定心率、抗氧化的，而且对糖尿病和高血脂的同志来讲，这两个元素的增加能够促进糖脂代谢。
1: 哦，
0: 哎，
1: 更有针对性了。嗯，
0: 对呀。
1: 那关于这个女士版呢，有什么特色？
0: 女士版也是一样啊、
1: 嗯、
0: 那男同志有雄激素下降，女同志有雌激素下降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呀、啊、雌激素下降比较明显的话，女同志特别容易出现情绪的波动。
1: 嗯，对对对，
0: 而情绪对心脑血管的风险是很大的呀，对不？
1: 对，
0: 所以在女士版里边我增加了一些叶酸和泛酸的含量比重。
1: 嗯
0: 啊，因为你看叶酸呢，叶酸它有那个平复情绪和保护大脑和血管的一个作用，而且它对预防就是老年性健忘是比较好的这个元素。你别忘了叶酸在孩子母体的时候，孩子吸取它叶酸是干啥的？来生长神经的，
1: 没错，
0: 长你的神经系统的。
1: 嗯，
0: 那你的认知功能下降跟脑细胞神经功能的退化有直接关系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且不说叶酸能够让你神经重新生长，但最起码能够修复你的损伤啊。
1: 嗯，
0: 我不要认知下降，我不要不认识孩子们，我不要不认识回家的路，那我就得加大叶酸的这个东西。
1: 对，
0: 然后泛酸也是要用的。
1: 嗯，
0: 因为泛酸是干啥，它转化力特别强。
1: 没错，
0: 有这个东西吧，它能减少疲劳感。
1: 嗯，
0: 女同志体质咱说根上讲的话，的确要比绝大多数的男同志都要低的很多。
1: 对，
0: 对吧？所以你要强化我们疲劳感的一个消除，所以就多加了一些泛酸。另外一个，女子养血为先呢，所以女同志在生理上就决定几十年了，我们特别容易出现缺血和缺铁的这种现象，所以铁元素我也给增加了。我为了让我们女同志看起来60岁以上的时候我们气色还很好，
1: 嗯，
0: 对不，也不会出现贫血的这个事儿。所以你看总结下来，男版和女版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男士版我增强了锌镁硒的一个摄入，女士版我增加了叶酸泛酸和铁的这样的摄入。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这个营养包除了分日包和夜包之外，还能够完美的去匹配我们男女身体不同的这些特质，好让这五大生命元素能够在我们不同人的服用之下起到一种滋补的作用，而且把作用拉到最大。
1: 明白了。 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营养包不仅能够做到白天充能，晚上还能做到修复啊。
0: 对，
1: 而且呢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啊，这个我们赵老师给大家苦口婆心的讲解，目的就是为了大家明白男女不同的体质啊，通过针对性让我们很多叔叔阿姨能够全新的焕发青春的活力，感受健康带来的这样一份轻松和愉悦，男性、女性都能得到完美的补充，精准到位啊！哎呦，经过您这样的升级呀、啊，好上加好，非同凡响，顶好顶好，
0: 是不是、你感觉是不是越来越科学了？
1: 是的，
0: 啊，对，也越来越符合我们这个中老年养护的专项的这么一个方式方法了。
1: 可不是嘛？
0: 就是我感觉啥哈、啊？到最后我们分完男版和女版之后，我认为营养包的作用可以到目前的科技来讲，我们算是接近满分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说哈、啊，真的就是大家，我不反对进补，关键看你补什么。
1: 对。
0: 所以我说去夯实我们人体的基础绝没有错。
1: 嗯。
0: 是不是？如果大学生不知道2+3=5，那好了，从头开始掰手指头学，这就是我们的基础。基础牢了，你才能往上攀登。所以我总讲，我说你补东西这一块吃对，比吃多更重要。
1: 对，
0: 然后乱补
1: 不如精补，
0: 精补、对，你就吃得对，你营养才不会被浪费。
1: 没错，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这些年呢，不管是科研还是我生活当中，其实我也吃过亏。
1: 嗯，
0: 就因为吃亏你才会觉得有漏洞，有了漏洞你才会多想一层，然后你多想一层才有可能成就今天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啊，所以后来我们把最终的就是一个成品分日夜，然后男女版的这个成品拿给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那他团队也真很敬业呀，他真一点一点研究，最后就很惊讶，给我们的这个东西给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认可程度。而且人家讲了，他说这个东西啊，你们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国的医学文化确实有很悠久的历史。霍尔福德老教授他这么，我师父还在场的那时候他这么讲的，他说如果你们要想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日包夜包男女版就推向国际的话，他一定会助我们一臂之力。
1: 太好了。嗯，
0: 哎呀，
1: 那这样您要不给霍老教授带个话，咱先不着急推向国际、哎、咱先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您看呢？
0: 我
1: 啊，咱
0: 我
1: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0: 啊
1: 对吧？
0: 啊，我按你这话，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说，杨也说了，我们还没吃饱呢，怎么能给你呢？
1: 让一部分人先吃上嘛，对不对？让一部分人先吃起来嘛。
0: 哎，赶明儿霍尔福德老教授再来中国的时候，我把他请到你旁边，你说啥？
1: 我说啥？我说假想话，我说啥嘞？
0: 我说啥嘞？
1: 关键什么呢？这咱俩这聊来聊去啊，让大家咱们这剥皮见瓤，对不对？
0: 嗯，
1: 哎，这个有的时候色香味一行啊，就像吃美食一样，它都得俱全。现在啊，所谓的色香味一行都有了，那么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同样 对于我们身体有五大元素调养作用的营养包，咱不能光看这道菜，

0: 得把它吃到嘴里呀。所以赵老师，嗯、咱这对吧？什么时候能安排上啊？
1: 啊，吃到嘴里、啊。
0: 对呀、
1: 啊，
0: 大伙儿都着急，这两天
1: 拿到手里能理解。
0: 嗯、是，您看这、嗯，
1: 哎呀，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是这样哈、啊。他们那边负责人就给、
0: 嗯、
1: 昨天给我来电话了
0: 啊，
1: 反正态度挺好，他跟我道歉来的。他说他这几天吧有点忙迷糊了，忙糊涂了、嗯、啊。然后的确是因为之前他有那个承诺和答应给我们嘛，只是当时数量啊和价格都没有定。然后他就讲的，他说你那么的，因为营养包的研发呢，不管怎么的，我是有参与的。他说的话是，只要是你们需要，没有谁的也不能没有我的。
0: 嘿，
1: 所以我跟他谈到这一点，就是啥？我说那个什么，我们已经拖了太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你整个出差我都在等待的时候，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老同志，你不能一天一天的这么耗下去啊。然后到具体的那个价格和数量的话吧，他昨天还是没有跟我说死。他说这个我们得开会研究一下，因为你要十盒八盒的话，那不用研究。他说我给你买都没有问题。他说你要太多了的话吧，你也得跟人家董事们开会研究，那个跟人家打个招呼。我说行，我说没有问题。我说你那边你该怎么做你怎么做，完事回头的话有什么具体消息的时候我们再聊。啊，不就这儿现在是这样的消息，就是我们可以等到，但是什么时候能等到这个事儿我还不知道，等明后天吧，我再给大家一个准信儿，好不好？
0: 行，
1: 那不行，现在也没招儿啊。哎、
0: 希望人家这些董事能够懂事一点，好吧？早点能让我们用上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咱拿到手里，吃到嘴里，是不是？现在这么多朋友已经聊到了我们这个营养包的优势，聊到了这个五大营养素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身体的好处，故而啊，这个补充五大生命营养素这个事情啊，势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夯实健康基础，才能让我们真正做到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能走动啊，而且抵抗力强、不生病、状态好，在年轻十岁那不是梦啊。所以各位在后台留言的叔叔阿姨们，赵老师刚才也表态了啊，最近正在积极联络当中，人家这个研发的老总啊有事儿，咱也实在没办法，但是放心啊，绝对会在近期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靠谱，同样也是实实在在的回馈和回复，各位静候佳音啊！有更多的健康问题都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让我们来读取各位的留言。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
9: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如果各位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随时联络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看各位的留言啊。我们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雁过留声啊。
1: 哦，
0: 赵老师好。
1: 哎，
0: 今年65岁了，来自于河北啊，听你们节目好几个月了，天天盼着赵老师啊能把营养包给我们弄来啊。我现在是一天都离不开营养补充啊，可呢越补越乱，越补心越累，真希望有个全面科学的方法，别让我再这么折腾了，折腾不清
1: 了。这也是受苦受了不少年的人了，
0: 嗯，
1: 对吧？凡是有这种感悟的这种同志，肯定是自己也是挺愁的，就是你想任何招到最后都不愿意去了，因为他发现到哪折腾回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其实我告诉你啊，真没有必要因为一个病然后到

0: 处跑。咱们国家现在的医疗水平不只是在北上广这些地方比较那个什么先进，其实各地的三甲级医院那个专家教授都是不少的，治疗方法没问题，关键是看你自己，你知道不？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自己的体质，如果你自己都是要120给抬去的，那么你怎么治，哪个大夫治都头疼，对不？你要自己跑步去北京去治的，那你体质好，人家都说你都能跑到这儿了，你有啥毛病？
1: 嗯，对，
0: 很明显嘛，这不就是体质的这个问题吗？
1: 没错，
0: 要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来讲的话，体质的问题其实就是五大生命元素流失比较严重，对不？越折腾越虚，越折腾问题越多，这不是生命元素越来越缺失的一个情况吗？
1: 嗯，
0: 所以营养包里边我们用的在安神的这一块，我从来不会添加什么左比克隆安定之类的东西。中医药当中有个最好的安神助眠的药叫酸枣仁，酸枣仁和 JBA 放到一起去，然后它能让你的大脑去释放那个放松的信号，让你重新亢奋的神经恢复到平静状态，你这个才能睡得着。
1: 嗯，这确实啊，要以这样的状态，平静的状态才能安然入睡，是吧？而不是整个人晕过去。嗯，当然了，这个除了自己的身体状态来说，阿姨也说了一些关于自己的生活状态。她说：“赵老师啊，我每个月退休金也就2000多，这个掏粮也说句实话，我每个月700-800都用来买药。然后呢，这些所有的补充剂也好，药也好，已经占了我的退休金将近一半了。还有呢，闺女呢在县城教书，工资也不高，是吧？还得贴补我。”这太拖累人了，赵老师啊，我听您讲那个营养包啊，
0: 嗯，
1: 有五大生命素啊，我数了一下，我现在补的这一堆东西，那里边全有啊，
0: 嗯，
1: 还把白天晚上都分好了，男版女版都分着装，太适合我了，赵老师，我现在特别需要这个营养包，我每天打开收音机啊，就是想要听到您的好消息，您可一定要帮我们谈下来。
0: 哎呀妈呀，谈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可以去谈，只不过数量和价位这个上面吧，我们还得做出一定的努力。早一点就明天，晚一点就是后天，反正就这一两天的这个事儿，我就能给大家一个准信儿。
1: 好，
0: 这个事儿我去给大家去抓。但是身体上的这个问题啊，不是说我这个日包夜包男版女版更适合你，我跟你讲，6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都是通病，只不过就是身体基础素质差了以后，我们每个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嘛，我们所面临的疾病和身体不适的症状可能稍微是各有差异一点，但是终归相同的是，我们60岁的这个年纪的的确确是身体功能整体的下降了，这个营养包解决的就是你整体功能下降的这个问题，它可以夯实我们人体的这个五大生命元素的基础，让我们的精神头好，你的状态好。还是那句话，你说同样的药我们去治病，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和一个倒在床上都不能动弹的人，奄奄一息的人，哪个效果拿到的好？
1: 嗯，对对对，
0: 很明显吧。你虽然现在没有到那个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往那个方向发展呢，你现在虚到什么，有的同志连下地都费劲，下地都得需要别人去搀扶，那你跟我说的那样子，就是躺在床上你得靠别人去伺候，你就一步之遥了。
1: 嗯，
0: 那有人说我好一点，我就是腿有点酸，但是你会酸的会越来越厉害呀，没有那么多前车之鉴嘛，那大家每天跟我有这么多那么多的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嘛。
1: 嗯，
0: 是吧？所以我讲真的哈，人体现在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你面临的问题不是我降压药要选择哪一个，也不是我降糖药吃哪一款的好，我是打针好我还是怎么好，那是医生想的事儿，不用你去想。你要做的事儿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好体格子，
1: 对，
0: 对不？有好的体质，那么人的五大要求就是这样：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人才能健康起来。我这个营养包不干别的，它不会给你去降糖，也不会管你降压的事儿，但是它却正常让你吸收了人体的五大生命元素之后，你的整个体质都会上来。这个上来了，你吃补品也好，你吃药品也好，它的效果才会更好。
1: 没错。所以说啊，各位啊，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关注到赵宁老师为大家选的这款营养包，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人的五大要素、五大需求啊，无论您在什么年纪啊，必不可少。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这五大要素更是重中之重啊。

0: 效果会更好，身体状态自然也就会好起来了。所以这位阿姨啊，你也别着急啊。她后边还说其实她也不怕贵，怕的是身体没养好啊，钱还花没了，就真成了累赘了。所以啊，说赵老师，您那个营养包如果真能让我一觉睡到天亮，走路腰不酸，头也不晕了，多花点钱他也觉得值。
1: 就是钱不钱的问题啊，咱先不提这个事儿。就是你得先认可我说的东西。那你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哈，除了说最后看看是价格是怎么一个方式方法什么的，最后再碰一下之外啊。
0: 好的好的啊，如果说您跟这位阿姨一样啊，都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话，不要忘记为我们留言，而且记得要时刻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咨询赵老师啊。我们来看看这一位朋友的留言，名字叫做老程。这位朋友说，赵宁老师，任老二位好，我今年67岁了，老伴64，听到您节目当中讲的这个营养包分男女还分早晚，哎呦，这老程心里又活了啊，说赵老师，我想给我老伴儿还有我自己用上啊，都用上，实在不行您就只能帮我弄一套女士的也行啊，先给老伴儿用上 啊。
1: 你先给自己弄一套女士的，
0: 对，弄女士送老伴儿啊，不是他自己用 啊。对
1: 啊，能理解能理解哈。现在吧还谈不到那种什么男士的不给我女士的就能给我的，这个我要谈的话我肯定均等的给大家去分享，男士女士都应该可以满足。你要是用的话就得有一个长期的精准的营养的支撑了。我跟你讲哈，就是进补的这一块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越好，那阿胶死老贵的。
0: 对，
1: 但是你脾胃虚弱的人你根本就运化不开，阿胶本身就比较滋腻，蜂王浆呢又是有一定的营养，但是呢血糖高的人你根本就用不了，因为它成分比较复杂，有一些女同志为了补充雌激素都是来吃它的，所以它这个东西吧不建议岁数大的人的同志用。他选的这两样都没少花钱，但是不太适合，尤其是对中风体质又比较弱神经功能又紊乱的同志的话，我觉得哈，要是我的话我一定会从生命的基础开始补，不是说这个日包夜包是我们参与研究出来的，然后就我就什么事儿都往这上去做，不是的，你就让他稳稳当当的就等这个营养包的这个事儿，我也不会让你自己去配，你配也得花不少钱，也是挺费劲的。日包里边你给你爱人吃就买那个女士版就行，他日包里边的 B 族维生素啊铁呀叶酸呢、啊、足以去支撑他神经功能的修复和造血功能的这个提高。神经功能修复的话，他慢慢的说话多多少少就能慢慢说出来了，他的肢体运动会慢慢的有感觉，有感觉才能站，没有感觉的话他站不起来的。
0: 对，
1: 所以这神经修复是很重要的，包括他晚上的深度睡眠这个也是要考虑的，因为你所有的修复都不是在白天进行的，这个是自然规律。没听说哪个孩子长个白天时候你看他蹭蹭长吧，
0: 都是晚
1: 上都是一觉醒来，都是这个样子，所以神经修复也是这样子的。夜包里边有酸枣仁和 GABA， 有这些东西能够放松神经，改善他的睡眠，好让他有那个深度睡眠的时间，有深度睡眠才能去修复。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先后的关系。哎，所以你让他等那个营养包吧。
0: 好，
1: 要不然没办法。
0: 没错。这个不能再一样一样补了，那一次到位啊就省得遭罪，是不是啊？
1: 对对。你最后实在不行你碾碎了以后温水送服也是可以的。因为你要是给你爱人吃女包的这个设计的话没问题的，它是专门为咱们就是女同志所设计的嘛。你再虚弱的同志我不会增加你的负担，我是要提升你的整个体质，体质好了人的眼睛也亮，他精神头也足。
0: 对
1: 啊、
0: 没错没错。
1: 哎，别的不用整了，不用自己再瞎琢磨了，你就这一两天，反正你也不差这一两天，你就这个等等我的消息吧。
0: 好的好的。这个五种生命素啊都不可或缺啊，但是对于这位朋友来说，您的老伴儿啊补充强化版的叶酸呢，这是重中之重啊。而且来说也最后啊给赵宁老师这位朋友也留了一句言，说赵老师啊，这个日夜分养男女分补啊，就觉得这个营养包啊是给我老伴儿量身定做的，麻烦赵老师啊再跟这个品牌方啊再去多多联系一下啊，谢谢您了。我老伴儿要是能好转呢。

0: 啊，我对您千恩万谢，我给您鞠躬啊，给您作揖啊，这感谢赵老师啊，麻烦您再多多联系一下。时间关系，不能再念各位的留言了啊。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记得拨打热线电话
1: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营养包能用上多少？那能有多少？具体价位是多少？各位关注明天我们的播出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各位亲爱的朋友，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4: 嗯，原来如此，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4: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3: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4: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3: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3: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 8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

0: 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

0: 您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元吃大连海参。
1: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元送到您嘴边。
0: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元，没有别的花活。
1: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元。
0: 9.9元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元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1: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0: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1: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0: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1: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

0: 40072876 400710。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6: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7: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欢迎大家在直播时段当中呢，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我们直播室呢，有2部热线电话直通，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2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影响，我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具体来看，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3.1%， 其中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的涨幅分别回落到 27.6% 和 16.8%， 服务价格上涨 0.6%， 食品价格下降 1.9%。江西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通过深挖彻查问题，督促抓实整改，健全完善机制，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迈向长效长治新阶段，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近日，工信部公布了精细化工关键产品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入围接榜单位名单，九江市的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依托高抗丝硅橡胶项目入选重点材料类接榜单位，是江西省本次唯一入选榜单的企业。高抗丝硅橡胶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等关键高端制造领域。记者陈月珍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北

对赣闽两省影响逐渐减弱。南铁管内铁路运输秩序基本恢复。昨天，南铁加开途经赣昌高铁、沪昆高铁、温福高铁、杭深高铁的部分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今年适逢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正在进行中。该展以“高山仰止，墨染千秋”为主题，在江西省博物馆和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期设展。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青少年机器人设计与信息素养大赛江西赛区复赛在江西仙女湖举行。大赛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设置算法应用等5个大赛项。为破解小额工程审批环节多、材料繁、周期长等堵点，全南县对标深圳营商环境先进经验，近日对400万元以下小额工程进行可延待立项等简易审批改革，取消项目建议书审批，实行打捆审批和缺容受理，审批流程大幅压缩。50万元以下项目允许基层自主编制可延，周期从1周缩短到3到4个工作日。接下来是一组国内最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过4000万吨，进展顺利。昨天，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13号全市停课、停业、停工。水利部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预防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天津市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德瑞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周德瑞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海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中国人民大学昨天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

0: 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好，接下来是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7月13号，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施永公使向日本外务省亚大局长金井正章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外交部发言人宣布，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7月16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东时间12号，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本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全美各地的美国国旗降至半旗，并表示此举旨在悼念刚刚去世的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13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日在萨那国际机场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
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3: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4: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5: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2: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2: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2: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啊，微信同号。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记录下来，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接下来的时段，咱们来反馈问题啊。7月8号，也就是上周啊，我们节目当中播出了赣县区刘先生的一个诉求啊，我们也直播连线了刘先生以及刘先生所在的这个官村村委会的书记朱书记。刘先生是赣州市赣县区白鹿乡官村的一位听友啊， 跟我们节目组反映说她是独生子女，

0: 孩子是三级残疾，正好符合国家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的这个政策。但是呢，由于村委会政策下达有点滞后，没有传达到位，导致了他三年半没有领到这个特别扶助金，损失达4万多块钱啊。在上期节目当中，7月8号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连线，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了相关的这个村委会的书记啊，就是村委会的朱安平朱书记，当时呢确认了这件事情是属实，那么我们也承诺这件事情我们继续追查。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次把刘先生请进来，看看这个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你好，刘先生。哎，刘先生，哎，你好。嗯，自从7月8号咱们直播连线这个事情反映了之后啊，那么有没有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啊？
1: 当年就联系我，找到我把那个事情协商解决了。
0: 谁找到你？
1: 就是我们村的书记跟我们乡干部，就是驻村干部就过来了。
0: 啊，村书记和驻村干部到你家里去跟你们现场办公协商解决。
1: 嗯，协商解决
0: 了。啊，现在协商好了，是全额给你补回吗？
1: 这倒没有，反正就是协商解决了，给了我，因为这让人家，我也不一定要到那4万多块钱，我要的就是他们这个态度。他们既然协商解决了，我就同意了，因为我要了这4万多块钱，我也付不起来呀，是吧？就是只要他们协商拿这个态度给我协商解决了，我就可以同意了，是吧？
0: 啊，已经协商解决了，你也同意了是吧？
1: 我同意了，是。
0: 好的，好，嗯，那么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再核实一下啊，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哈辛苦一下，把关村村委会书记朱书记，
1: 就是说一下，就是因为我是跟书记村啊。
0: 嗯，
1: 是那个邻居村有2、3里地，然后我一直以为他是姓朱的，其实是我误解错了，他们是有姓朱的，有姓钟的，有姓刘的，所以他是姓钟。
0: 姓钟是吧？
1: 钟钟。
0: 哪个？
1: 就是书法，一个中国的钟，那个钟。
0: 曾国藩的曾是吧？那你我也
1: 是
0: 跟着你叫朱书记，朱曾书记是吧？
1: 我一直这样。因为我一他隔壁村，因为有一点那个，我一直以为他是姓曾的。
0: 那就是曾书记，曾安平是吧？是曾安平这个名字对吧？啊，曾书记是吧？好，那我们把曾书记请进来啊。好的，嗯啊啊，你好，曾书记。哎，你好，你好。哦，好，还在响铃，我们稍微等一下。嗯。哎，我们稍微等一下哈。好，曾书记，嗯。哦，还在响铃。啊，我们呢就是希望通过，曾书记的这个表达。
2: 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请在提示音后录制留言，录音完成后挂断即可。
0: 哎呀，我就不给他留言了吧。我本来是想在节目当中直播让他来说一下，这留言就没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啊，嗯，那曾书记没有接啊？啊，是曾是吧？曾国藩的曾哈。曾书记，我再纠正一下，我再记录一下，要不然下次又称呼错了啊。好，那我们只有等了下节目再联系了。反正这个问题您是觉得已经处理完了是吧？您对他这个，您对他这个村书记的处理以及我们节目的这个这帮你解决问题，表个态。
1: 对，你们都挺满意的，感谢你们，包括我们乡里的村里都挺满意的，是吧？协商解决了，好吧。
0: 好的，好的，好好，那就，
1: 好，
0: 刘先生，那您这个问题我就告一段落了哈。好的，好好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0: 正丰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丰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时段。大家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呢，要选择在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我们直播现场是有两部热线，您可以打进来参与的啊，0791-8832-0032。8832-0907，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啊，我们表示欢迎。我们会记录下您。

0: 的问题去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答复反馈。好，我们继续来反映问题哈。前段时间，赣州，我看啊，宁都啊，赣州宁都的夏先生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我们请咱们的导播辛苦一下，把宁都夏先生干脆请进我们的直播室，让他来说啊，我这里是一个记录啊。夏先生手机尾号2818，我们请工作人员辛苦一下，现在连线夏先生，看看能不能连进来。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夏先生哈。
1: 哎。
0: 哎，你好，夏先生，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好，麻烦你在直播当中啊，再重复一下你这个问题。上次是通过电话，我们做了一个记录，大概的记录，啊，您阐述一下您的问题、您的诉求，好吧？
1: 哦，好，我就说，我们
0: 您
1: 组
0: 先
1: 的
0: 说
1: 那
0: 您
1: 个，
0: 是什么地方的？
1: 啊，
0: 您是什么地方、什么小组、什么地方的？先说一下。
1: 宁都县，大沽乡。竹树坑村，竹联坑小组。
0: 好的，宁都县大沽乡独书坑村竹联村小组的村民夏先生，
1: 竹
0: 好
1: 联
0: 的，
1: 坑小组，竹联坑。
0: 好，夏先生，请说您的诉求。
1: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零钱，就是本来是16年要确钱的，就是到现在一直没有确钱。那个，3年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就这样子。已经向有关领导反映了好几次，他们就说不知道。
0: 我这记录是这样的哈，我看核实一下哈，您是说，2013年，
1: 二
0: 还
1: 零
0: 是
1: 一六年。
0: 16年？这里我记得是13年了，16年是吧？好，一六年也就10年前了。村干部以换证为由，对吧？换林权证为由，把咱们村民的部分的村民的林权证收上去了。结果新证一直没有发下来，到林业部门去查，结果得知你们的产权变更为别人了。
1: 我们的产权没有，另外租的，我们的产权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是这样子，我们租的。
0: 找不到你们的产权给谁了，但是另外的组的，因为这牵扯到不是你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是吧？是整个村委会的好几个村小组、四五个村小组的问题，对吧？我这里有记录，对吧？说这个林权证都转给了，就是变更为一个陌生人，叫叶卫平，对吧？我这里有记录，对吧？
1: 这是另外组的，不是我们组的，
0: 哦，不是你们组的，反正就是跟你们组也有关系，你们组也有部分。跟着这个就是同一件事情，是吧？
1: 我们组的就是到现在就是零钱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就是一直查不出来。
0: 这个是据我们所知哈，因为这个国家对这个没这个林权呢，森林有一个补贴，对吧？每年有每亩18元的这个政府补贴，对吧？
1: 一开始是16块，现在涨到18块了。
0: 现在涨到18块，就是只要有证的林权证的这个村民。都可以去领这个钱，他都会下发下来，他会张榜的，对吧？那么你们在张榜的时候发现，哎，有一个陌生人叫叶卫平的，他不是我们本村委会的人，是吧？结果他领到了大额的补助金，对吧？而且后来调查发现，是他把这个林权证过户给了自己了，是吧？是通过某种渠道啊，是这意思吗？啊，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哈，要说起来就复杂，但是简单的就这么简单，就是说，有某些村干部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某些暗箱操作，把这个林权流转给了过户，流转给了某一个人，也就是所谓的领钱的这个叶卫平。据说有多少亩啊？有3000、3、4千亩，几千亩吧，整个四五个村小组。
1: 这个我倒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祖上的事情。
0: 你祖上有多少？
1: 我祖上可能1000多亩，现在只有100亩不到上了林权，其他的都不知去向
0: 那
1: 了。
0: 也就是说，1000多亩都已经想不知道怎么流转给了叶卫平。
1: 也不知道流转给了谁，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就
0: 哦，
1: 是
0: 你
1: 一
0: 不
1: 直
0: 知道，
1: 不知
0: 别的
1: 道。
0: 村已经暴露出来的是这个人，但是你村上还没查到是谁，是这意思吗？消失了，是意思吗？
1: 这个罪名。
0: 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在没有得到村民认可的情况下，整个村小组的1300多亩的林权已经变更了。
1: 对对对，
0: 是这意思吗？暗箱操作变更了，到底变更给谁？你们不知情，对吧？导致你每年本来可以领每亩每年18元的这个补贴，领不到了。
1: 哎，对对对，一直没有补，我们也找了好多次。
0: 十多年都是这样的哈。
1: 就推卸，没人管流水。
0: 好，从你这里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这样的哈。那么我们有必要再请。要不夏先生，我先把您的电话先接回去啊。您的信息提供的我们也知道了哈，有问题我们再连回你的电话，好吧？好，我们再来连线其他的来佐证人员吧，看其他的，从村委会的其他小组的人员，我们连线有一位肖先生，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看看肖先生，看看从他的嘴里说的跟夏先生的是不是吻合？我们连线一下肖先生，肖先生是手机尾号是1560。他也是这个村委会的，那么村委会可能是隔壁那个村小组的吧，他也可以来作证，他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连线一下这个事情啊，连线一下肖先生，看看能不能从肖先生那里再次的核实到跟夏先生同样的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据夏先生说，不光是肖先生，他有很多人都列了一串的名字啊，这些人都可以作为啊，可以佐证的啊，同时呢，他也提供了另外一位村小组，李小林李组长啊，另外一个村，就是隔壁村啊，他现在是竹莲坑村啊，竹莲坑村，啊，那么隔壁村叫排上，竹莲坑组啊，竹莲坑村啊，竹莲村小组啊，读书坑村竹莲村小组的村民夏先生。那么另外一位李小林组长呢，是另外一个叫排上组啊，不是竹莲坑组了，隔壁的一个组的一个新任的组长。我们请工作人员要么连线肖先生，要么连线一下李组长啊，都可以的。我们稍微等片刻哈，等我们工作人员再连线。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是直播时段，大家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的啊。那么在下午2点到3点呢是重播。那么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打热线的话，那么可能要到上午的这个时段啊，我们的直播时段。这个两部热线电话我给您报一下，0791-8832-0032 8832-0907，你可以在这个时段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啊，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呢会给您做一个答复反馈。刚才我们连线的是赣州宁都的夏先生，他反映的是他是大沽乡啊，宁都县大沽乡读书坑村竹联村小组的一位村民，他给我们节目组投诉说，他们村里面1000多亩的这个林地被林权变更为他人，不知去向啊。相同的问题呢，在他们村委会读书坑村村委会的4、5个小组都出现过，而且其他的小组呢，损失呢也有上千亩每个小组，那么加起来好像几千亩的林地都变更为别人了啊。有的村小组查到了这个人变更为一个叫叶卫平的人啊，那么他没有查到变更为谁，那么我们正在调查当中啊。另外一个小组叫排上组的新任组长李小林，我们是有他的联系方式的，我们节目现在正在试图联系他，现在好像还没联系。

0: 联系上，请导播辛苦一下，多打几个电话，我们联系上，争取让他在节目当中给咱们阐述一下这个事情的原委，到底他们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端倪。好，电话接进来哈，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怎么称呼您？
1: 我姓李，木子李。
0: 李小林，李组长哈，是您哈，我们
1: 你
0: 刚才想试着连线一下，这咱们组里的村民肖先生可能没联系上，那么跟您先联系了，一样的啊，李组长，
1: 一样的，对。
0: 这样的，夏先生是独联村小组的，
1: 他是另外一个组的，
0: 另外一个组
1: 另
0: 的，
1: 外一个组，然后跟我们说同一个村，但是组不一样的，就这样。
0: 我来问题跟你核实一下哈，他反映的是这样的哈。你核实或者补充或者纠正都可以啊。他是说，他村里的这个大片的林地有1300多亩的林地，1000多亩哈，被变更到了别人了，大家不知道是谁了。也就是说，他导致他现在这个找不到自己的收上去以后没有发证，也找不到自己的这个林权的证明了。也就是说，这林权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啊。
1: 对的，因为我们年轻人都在外面嘛，之前没有着手这回事情。因为之前都是老干部在一手操作，组上的组长啊，跟那个老一辈的人在那个。
0: 那么你把你组里的情况给我们讲一讲。
1: 我们组上有，总共现在我们就是去年嘛，有那个就是政府上面的补贴上面下来的那个名单上面有我们的，有别人的名字在上面，我们本组的人自己的名本组啊，就是等于有产权的，等于都没有名字，没有产权证啊，什么东西，全部都是那些干部啊，什么东西违规操作，把这些东西，转让给另外人，是这样子的。
0: 就是在你们村民都不知情的情况下，
1: 没有
0: 暗
1: 开
0: 箱
1: 过
0: 操
1: 会，也
0: 作
1: 没
0: 是
1: 有，
0: 吧？
1: 没有开过会，跟只有组长这些参与过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知情，
0: 连通知都没有。
1: 连通知都没有的。
0: 哦，然后在那个张榜，那个夏先生说张榜公示的时候，一看那个政府每年每亩58块钱呢，咱们查一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就发现没有了，不但没有了，很多人没有了，那同村很多人没有了，结果。
1: 对的，是这情况
0: 他
1: 是这
0: 是
1: 样
0: 说
1: 子
0: 发现了有一个叫叶卫平的人领了大额的资金是吧？
1: 的。叶卫平他是不知道，他是反正身份证上面也是我们属于江西范围之内的人，补助上面看信息是这样上面的，但具体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是他是什么人
0: 起
1: 员，
0: 码
1: 他
0: 不
1: 反
0: 是你
1: 正
0: 们村委会的人。
1: 是，反正不是我们村委会的人，也不是我们一个乡镇的人，就是这样。大额的金额全部补助在他们的名上，然后现在，然后一查的话，到林业局一查，他说这个产权变了他的30年的产权了，然后之后的话，我们还有10多年的产权，我们是想找把这个产权找回来，或者怎么，想叫你们平台帮我们协助怎么归还我们。
0: 那么李组长，这个问题你跟哪些部门反映过吗？
1: 我们跟信访局也反映过这回事。
0: 县信访局。
1: 后来我们到县里面写了材料到上面去，一直都他们拖延，
0: 他们
1: 然
0: 有。
1: 后没有确实好的，回复。他们县林业局他们就说，他们上面来的手续是正规的手续，就这样一个没有书面的确定回复给我们。
0: 什么回复也没有吗？起码有一个，比如说指定找哪个部门来转到哪个部门，有没有说？
1: 最后的到那个市里面的信访局，他就反映下来要乡镇里面着手处理这回事，然后乡里面一直都拖延到现在都还没解决此事，没有得到回复。
0: 市里面就是说要乡里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乡里面一直没有处理，拖延到现在。
1: 对的。
0: 那相关人员也没有找过你们谈话呀，或者处理呀、了解呀，什么都没有。
1: 了解我们起了材料，材料上都很清楚的，但是他们没有，正面的那个，怎么来调解？
0: 我看你们从微信上发了一些资料给我们看，我看了一下哈，这个就拿你们村小组来讲啊，你们村小组，我看到上面有一个叫李芳兰的，是你们前组长吗？
1: 对，上门的

0: 是你的前任，
1: 对，上任，
0: 前任小组长，是叶卫平，我看面写了一个数字是539.1亩，他名下的李芳兰名下，也就是小组长名下的539.1亩，过户给了叶卫平。
1: 对的，因为之前的话，这个零钱属于我们集体的，他一个人是没有这么多的。然后就是之前他是一个组长，我们组长是由他保管的，然后是这样子的。后来就给他保管，后来他们村里面不知道怎么就给他卖掉了，还是怎么样，转让掉了，就给别人了，给叶卫平了。
0: 哦，他没有解释说这个是通过了哪些什么合同啊、流转手续啊什么的，他没解释吧？你们村民都不知道。
1: 我们不知道的，所有村民都不知道，不知情。
0: 是不是他们签了一个什么流转协议，然后村小组受益，然后每人要补点钱，你们是不是领过这个钱？
1: 这笔钱的话，之前他们也没有得到，然后就是13年转让到24年之前，我们找了他，然后他们没办法补，我们就找上面政府有补贴嘛，把这份钱拿出来，他们政府之前好像。他们每个人，他们有3个人参与这回事嘛？他们每人拿了3万块钱出来，总共拿了9万块钱，就这样补助，24年的就这样补助掉了。所以我们还有之后的事情，就要怎么解决？他们也没有一个处理的方式。
0: 我明白了，24年的时候你们闹了一下，是吧？
1: 对
0: 给
1: 对，把这
0: 前面三
1: 他们
0: 个
1: 就
0: 村干部闹了一下，就是你得拿出补偿，然后他们就凑了一个9万块钱拿出来，有点封口的意思，对吧？
1: 对对
0: 是这
1: 对，
0: 么
1: 就
0: 理
1: 这
0: 解的
1: 样子
0: 吗？
1: 把这个事情想压住我们，然后我们之后嘛还有这个，其实他这个老早就把它卖掉了，他们这9万块钱好像是他们这上面又牵连到好多人吧，应该是，他们就把先弥补一小部分，看一下下面的人还会不会继续吵，就是这样。
0: 好的，好，基本上我清楚了啊，基本上清楚了。这
1: 嗯，
0: 样的哈，那么，李组长，我们先把您的电话先挂上，我们准备再向你们的村书记啊，或者是镇里面的相关干部，我们再来核实一下，啊，看看是不
1: 好
0: 是
1: 的，
0: 属实，好不好？我
1: 好的，
0: 们
1: 好
0: 以
1: 的，
0: 事实来说话，要调查清楚这个事情，好
1: 嗯，
0: 吧？
1: 好的，
0: 好
1: 好
0: 好
1: 的，
0: 好
1: 嗯
0: 好，
1: 嗯
0: 谢谢你，好好，再见，接下来我们请咱们的导播再辛苦一下，我们往村委会看看连得上哪位，啊，请村委会的干部出面来核实一下到底反映的是不是属实，我们一起来，好，我们先连一下村书记吧，村书记，咱们读书坑村的村书记，现任书记李仲勇李书记，我这里查到了他电话手机尾号6228，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李书记连进来，我们来核实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以事实来说话啊。我们看看是不是连进来了哈啊。

0: 啊，那就是没有接了哈。看这个样子是没有接啊。啊，我们再来一次啊，我们耐心一点啊，听这个组的名字啊。好，我们接一下。喂，你好，哎，请问是李宗勇书记哈？你好，
1: 啊，对对，
0: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向您核实一个事情啊，是这样的，咱们独联村小组的村民夏先生，还有咱们这个排上组的小组长李小林，李组长，他们还有一位肖先生，都是你们的村民，都跟我们反映了一个有关你们。村委会好几个村小组的林权，没有经过村民同意私下里。

0: 就是变卖转移给了某个人，是有这事儿吧？啊，这是属实的，是吧？您能够说一下这个情况，他们反映的是不是属实？他说，2013年村干部以换证为由，应该是前任村干部吧，对吧？换证为由把村民的林权证收去以后，然后没发下来，然后当大家发现的时候，这个产权已经变更为别人了，对吧？导致咱们领这个政府补贴已经没有领到，就给了某个人了，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暗箱操作，他们是这么反映的。
1: 情况大致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因为他那个那时候的证是说没有，不是说没有发给他们，是发给了他们那个村小组长，因为他那个是集体，那个是祖
0: 集
1: 上
0: 体
1: 的
0: 的
1: 嘛，
0: 林权，
1: 他祖上的持证人就是那个村小组长嘛，是这样的，
0: 那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是合作联营还是搞什么项目转到他的名下？
1: 他这个具体他们的协议我们也没看到，就是当时说。当时那个时候是政府还没有补贴的，当时政府没有补贴，
0: 他没有补贴，
1: 就
0: 他
1: 是
0: 图个什么呢？他过户给他做什么呢？搞经营
1: 当时
0: 吗？
1: 是好像来搞开发
0: 搞
1: 是
0: 开
1: 这样
0: 发？
1: 子，
0: 他搞开发，他这个你像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公示啊，征求大家的意见呐，或者正规渠道啊？他有没有做过这些走正规渠道来办理这个什么合作联营啊，或者是搞开发的这个协
1: 他
0: 议
1: 这个
0: 合作？
1: 手续应该其实把那地方小组长可能有一部分人他应该是知道一点点情况，因为当时他好像是给了好像给了钱，好像是给了8000块钱还是多少钱，就他们那个钱他们已经都分了，啊后期就是今年吧，今年还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又给了那个钱好像拿了分了9万块钱这样子。
0: 那这个后来这个问题，你们相关部门知道这个属实的事情，有没有做过调查呀？然后做过相关的处理，回复老百姓
1: 有
0: 的这
1: 调
0: 个
1: 查，
0: 关切。
1: 跟老板是我们，他们有一个那个，他自己也跟老板对接过，那个村小组长好像是，跟老板也对接过，
0: 那这么多村民，一个补贴也没得到，这么多补贴都被那个叫叶卫，是叫叶卫平吗？那个人。
1: 是叫叶卫平的，因为他这个以前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就是因为这是林权改革嘛。那个延长那个林权承包期嘛，所以就肯定会倒啊，因为上面有底反下来了，那我们村里面就肯定会，我们村里面就公示了嘛，
0: 他为
1: 公
0: 什么
1: 示
0: 会
1: 了
0: 存
1: 的。
0: 在这样的情况呢？很多村民甚至村小组长都不知情，你们村里面跟什么人做了什么项目，搞了什么开发，怎么会存在这样的情况了？
1: 他本来是他要那个要达到3分之2的村民同意才可以，那具体当时。那10多年来了，其实当时怎么操作的，那只有他们几个才很清楚。
0: 那现在
1: 就
0: 怎
1: 他们几
0: 么
1: 个很
0: 把
1: 清
0: 这
1: 楚。
0: 个咱们群众的这个损失补回来呢？
1: 那我们现在是都在协调啊，因为我村里面也给了他们几个方案嘛，给他几个方案，因为现在他那个零钱是，他这个
0: 林权
1: 钱
0: 还
1: 也
0: 能不
1: 是，
0: 能撤销以后把它返还到老百姓的手上呢？
1: 现在还是现在。老板要同意，因为他那个是流转协议，他是流转他到43年，到43年以后，他那个自动失效了。他那个，他是从13年开始的嘛，他是不是有，看到他那个发过来的图片嘛，他那个证是到43年才有效，然后就没效了嘛，这样子吧。然后老表现在就是这样，我当时村里面给他的建议是。他反正为了搞开发嘛，叫他把钱补齐来嘛。他现在老表就是达不成协议，他就是目的上要直接那个产权全部转回来一样。啊，那边的话他肯定
0: 这
1: 是，
0: 个老板是叶老板哈，他同意补钱吗？
1: 补钱的话，老表是这样子，因为他涉及到30年嘛，他前期分了9万块钱，九万块钱大致
0: 九
1: 就
0: 万
1: 是
0: 块钱
1: 前
0: 哪
1: 面
0: 里
1: 是，
0: 够了？这几千
1: 就
0: 亩
1: 是
0: 的
1: 老板
0: 林
1: 那边
0: 地，
1: 拿过来的吧。
0: 是啊，那是杯水车薪呢，是吧？
1: 他补过来，那是老板，他也会算这笔数吧，多少钱？记得他那个零钱的钱达到了多少？他那个补贴是肯定归了他噻，没有归这边噻，
0: 对，
1: 归了那边的老板噻。他老表是他心里面也会算这笔账噻，他算过去这13年差不多那9万块钱的样子，因为后面还剩下17年的钱怎么能弄？17年的补贴，因为这国家的补贴是， 按照这个来算的话，一直会补下去嘛，就还有17年。
0: 嗯，而且，
1: 如果中途会停掉，这个东西大家都不知道是吧？
0: 嗯，
1: 那老板是肯定他多少钱是可能还会拿过，还会给。如果跟他协商的话，具体给多少，那个这个东西就要还要商量。
0: 他当时除了这个补贴之外呀，你把这个流转给他，那这个协议上面肯定要写啊。你流转，你作为老板，你给村委会，我流转了你几千亩土地，我给村委会的这个报酬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是吧？
1: 这份协议就我们一直都没看到。
0: 你这个协议都没有看到。
1: 哎，
0: 那就太暗箱了吧？连你们都不知道，这个都不能不去，没有相关部门去调查清楚吗？这由得他们说了算呢。
1: 他基地的协议，我们就没看到他们那份协议，只是看到他那个流转给了他的那个零钱。

0: 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 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

0: 700-710-3893 400-710-3893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3893 400-710-3893现在就打，别等了，六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3893，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3893，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3893，400-710-3893。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3893，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3893，400-710-3893。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3893，400-710-3893。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3893，400-710-3893。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

0: 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3: 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2: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故事会。打开畅游景德镇、海昏侯国景区等热门景区小程序，输入身份证和真实姓名不再是必选项了，选择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可实现匿名购票、匿名入园，减少游客身份信息的采集留存。2025年7月15号，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以自愿、免费为原则，积极服务相关行业领域发展。截至目前，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已免费为400余家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大型互联网平台提供身份认证服务，接入各类 APP、 小程序、网站530余个。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APP 下载量达到99000万次，4000万人申领数字身份，提供网络身份认证2.8亿次，解答社会各界咨询360万条。这一年，八部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明确提及或鼓励优先使用该项服务。例如，促进和规范电子单证应用规定第16条，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第13条等。截至目前，累计25个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政策文件将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写进具体条款。在互联网领域，微信、QQ、微博等主流互联网平台均已实现网络身份认证一键登录。在此过程中，平台不再获取网民的身份信息，实现了实名不显名。在政务服务领域，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及北京、山东等17个省市级政务服务应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委相关政务系统陆续接入，网民可以在线证明自己的身份，办理政务事项。在金融服务领域，工、农、中、建、交、邮储6大国有银行以及中国人寿、人保集团等头部保险机构均已接入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应用在安全登录、账户管理、交易时身份验证、投保核验等业务场景中，保障资金安全。在医疗健康领域，北京协和医院 APP 已对接服务，患者在注册、登录、绑定就诊人等场景均可使用。未来，配合电子健康卡的推广，有望实现个人医疗档案的跨省跨域互通共享。此外，中国联通、中国移动手机营业厅及部分线下营业厅、邮政寄递实名认证、网上国网等场景，均可使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办理业务。民航旅客服务系统接入之后呢，旅客在试点航司使用

等正订购机票的时候，无需再输入身份信息。未来使用网证购票的旅客，甚至可以在各航司完全隐身购票，实现身份信息零暴露，最大程度减少个人信息在流转过程当中泄露，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机票退改签等诈骗活动。全国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招考、职称考试等报名系统已逐步对接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考生呢可以使用扫码配合人脸识别，即可完成从注册登录填报信息到成绩查询信息变更的全流程身份核验，从根源上破解枪手代报线下替考的黑色产业链。一年来，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APP 和系统平台累计发布19个版本更新，例如推出轻量化小程序端，降低使用门槛，完善个人信息授权使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等。针对什么时候可以刷网证二维码坐高铁的期待，公安部正与铁路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对接。目前铁路12306的部分场景已实现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来认证身份后办理业务。据介绍，未来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将接入更多使用场景，不断优化用户体验，持续提升社会认知度，将公共服务从能用打磨至好用，让每个人在数字世界里使用数字身份安全畅游。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当前呢，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都带来严峻挑战。极端天气下，万一车辆被淹、被砸坏，怎么找保险公司赔偿？新能源车辆赔付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吗？据了解，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后，涉水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燃险等附加险种统一纳入车损险的保障范围内。只要投保了车损险，车辆被水淹、被冰雹砸都能赔，但仅投保交强险的车辆无法获得理赔。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第三庭副庭长杨光介绍，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的关键。如果时间拖久了，损失说不清楚，后面的理赔就会很被动。在报案过程中，车主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高度等情况，之后保险公司一般会安排专业人员到现场进行查勘、拍照取证，并协助客户完成施救。杨光表示，如果出现水淹车的情况，不要进行二次打火，车辆熄火之后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会被法院认定为扩大的损失，这部分损失保险公司不赔，这是司法实践当中最常见的拒赔原因。万一保险公司人员无法及时到场，车主应该怎么拍照固定证据呢？杨光介绍，可以记住三个关键词：找标志、拍水线、看车内。找标志呢，把周围的路牌、建筑物拍进去，证明车确实泡在这个位置。拍水线，水面到轮胎的位置，车门上水痕有多高，这是判断泡水深度的直接证据。看车内驾驶室的进水情况，仪表盘、故障灯、车架号都要拍清楚。如果车辆遭遇冰雹，车主在冰雹停歇后呢，可立刻用手机拍摄视频，如车辆被砸处，详细记录车顶的凹痕、玻璃裂纹，最好同时拍摄路面的冰雹堆积厚度，然后再报案。新能源车辆泡水之后有哪些要注意的呢？对于车主来说，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的流程上基本一致，要经过报案、现场查勘、定损赔付等几个阶段，但定损判定标准差异明显。一旦车子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检测难度有所不同。燃油车拆卸发动机即可直观地判定损失，而新能源车电池泡水之后，外观可能无明显破损，但是内部容易暗藏安全隐患，必须由专业机构开展气密性、绝缘性能检测，定损周期将会更长。杨光提醒，新能源车泡水之后千万不能用普通拖车拽着走，这是因为在拖拽的过程当中，车轮转动，电机会发电，直接烧毁电控系统，这个损失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应该用平板拖车整车拉走。车辆受损之后，保险公司能赔多少呢？在理赔原则上，车险属于财产保险，遵循损失补偿原则，即在保额范围内

失多少赔偿多少。一般来说，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受损情况赔付。如果一辆价值20万元的车轻度受损后维修成本是3000元，保险公司就赔着3000元。如果这辆车被认定为全损，那就根据当下的实际价值赔付。比如20万的车已经开了3年，现在认定的实际价值是12万，那就按12万元来赔付。最后温馨提醒，保险虽然能够弥补财产损失，但是无法消除汛期风险。在日常出行的时候呢，要安全为先，才能够平稳度汛。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2: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3: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4: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流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5: 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在短视频平台

刷到一个蛋白粉广告。在视频里是一位自称某高校专家的人在带货，产品有详细的认证报告，但是在收到货之后却发现食物质量非常差。那这是6月5号北京青年刘红在社交平台吐槽称碰到 AI 虚拟专家带货。刘红说啊，我仔细回看了几遍，发现所谓教授居然是 AI 生成的。画面里部分小字是乱码，人物动作比较僵硬，但视频里没有任何标识说是 AI 生成。更过分的是，视频中竟然还特别标注为某某高校教授。近日，中青网记者在多个短视频平台搜索专家带货、专家推荐等关键词，发现不少广告视频存在明显 AI 生成痕迹。除了较为明显的文字错误之外，还有画面涂抹感、人物动作不协调、嘴型与台词对不上等情况。然而视频画面均未见 AI 生成相关提醒。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平台提供的 AI 视频制作工具可批量输出隐藏标识的虚拟专家带货素材。今年3月初，成都的周月在某电商平台购买母婴用品，挑选纸尿裤的时候，系统呢向他推送了一款真蚕丝纸尿裤。商品推荐页一个十几秒的视频当中，一名穿着白大褂的专家站在实验室里，介绍自己是某国实验室的研究员，并且呢讲解手中纸尿裤的功能。看了视频之后，周月下单了三箱纸尿裤。收到货之后仅使用一天，他就发现纸尿裤存在质量问题。宝宝用了没多久，屁股呢就被捂得通红，纸尿裤吸水效果很差。第二天，周月要求全部退货。他说，本来是冲着国家实验室权威专家的名头才下单的，在网上查了，结果呢发现这些根本不存在。客服表示，宣传视频是 AI 辅助生成的，仅供参考，这不是欺骗消费者吗？在某平台上，记者尝试使用一款 AI 爆款素材生成工具，输入提示词某教授在镜头前介绍某产品，将环境设定为实验室场景，背景可见实验设备。不到一分钟，一段15秒的虚拟专家带货广告视频就生成完毕，还自动为这位不存在的专家冠上了相应的头衔。视频导出时，系统弹出提示是否显示 AI 标识，用户呢竟然可以选择隐藏标识，使生成的视频不带任何 AI 标识。记者发现，不少 AI 视频制作平台的一键成片功能呢，都可以选择是否显示 AI 标识，这意味着商家可利用该功能制作虚构专家教授出镜的带货视频，消费者就难以分辨了。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商家如果利用 AI 美化产品或虚构效果，导致消费者对商品产生错误认知，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经营者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导的宣传，此类行为涉嫌虚假宣传。陈英江表示，若商家主观上故意通过 AI 技术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无法了解商品真实情况并造成权益损害，则涉嫌构成欺诈，需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对于 AI 标识隐藏行为的法律性质，陈英江认为，
相关规定要求 AI 生成。

内容必须进行标识，刻意隐藏 AI 标识不仅违反标识管理办法，更明显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涉嫌欺诈。若平台提供隐藏标识的技术途径，或明知商家违规而未采取措施，平台涉嫌协助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平台提供 AI 宣传视频制作服务的行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罗涛表示，若平台明知商户通过 AI 功能发布误导消费者的内容，仍未删除、屏蔽、断裂、下架、清退等，构成未尽到必要措施义务，应该承担连带责任。针对 AI 合成内容的生成与发布，我国已发布相应管理办法。2025年3月7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于2025年9月1号起正式施行。配套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网络安全技术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方法》同时出台。办法第四条规定，服务提供者提供生成合成内容下载、复制、导出等功能时，应当确保文件中含有满足要求的显示标识。第十条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恶意删除、篡改、伪造、隐匿本办法规定的生成合成内容标识，不得为他人实施上述恶意行为提供工具或者服务。如果落入 AI 专家带货陷阱，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呢？陈银江表示，消费者呢，首先呢，要保留截图、录屏，包括证明宣传内容与实物不符、视频无 AI 标识的记录以及下单记录等关键证据。具体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维权：与商家协商要求退换货或赔偿，若协商不成或找不到商家了，可以要求平台提供商家信息。若平台有过错，可直接向平台索赔，向消费者协会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调解，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从固定证据角度，律师提醒消费者，发现涉嫌虚假宣传的视频，应该第一时间保存相关录屏文件，需要完整记录从打开平台到播放视频的全过程，包括 URL 地址栏，保存视频页面截图，含发布时间、编辑日期、播放量、点赞量等信息，同时保留购买订单记录、支付凭证、物流信息及商家的聊天记录。若商家使用了虚构专家形象，可以通过查询相关职业资格数据库，比如医生职业注册信息查询系统、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查询系统等，查证该专家身份虚假，作为辅助证据。陈银江认为，真实与合规是商家始终应该遵循的核心标准。合规的关键在于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内容真实性，需要满足三方面的要件：在显著位置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内容为 AI 生成，确保消费者事先知晓这是演示或模拟而非真实效果；宣传内容不得脱离实际，不得故意误导消费者产生错误认知。商家需要提供便捷的沟通与维权渠道。在此建议平台加强 AI 内容监测识别能力，对未标注 AI 标识的内容及时采取下架、限流、屏蔽等措施，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严禁纵容或协助违规行为。律师指出，监管部门应该创新技术手段，加强日常监测，对违规商家和平台联合查处，
通过曝光点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一位来自河北的耿女士的遭遇。那近日呢，来自河北的耿女士向《工人日报》记者反映，说她不久前疑似遭遇了招转陪骗局。2024年，耿女士大学毕业。今年4月，耿女士通过某网站找新工作的时候，一家位于河北石家庄的康裕托育服务公司主动邀请耿女士投递简历，说公司相关岗位啊正在招聘，月薪是8000。随后呢，该公司工作人员电话联系耿女士，邀请耿女士参加线下面试。耿女士说，参加线下面试的时候呢，对方说她经验不足，而他们的家政岗位待遇非常好，让耿女士入职之前呢参加培训，支付培训费1080元，培训完成之后呢才会安排工作。因为急着找工作，耿女士的当场就支付了费用。公司工作人员给耿女士开通线上培训平台账号之后呢，只开了一张收据就没下文了。耿女士回家之后复盘的时候愈发觉得不对劲儿，哎，找工作为什么还要先交钱呢？为什么没签任何合同呢？此后耿女士要求对方退还费用，但是该公司工作人员声称概不退钱。耿女士的遭遇并非是个案，四川成都某科技公司联合3家关联公司在多家平台发布月工资8000元到12000元的高薪招聘信息，求职者面试之后涉案公司诱骗其签订培训协议，要求其通过办理高息消费贷款的方式支付培训费。培训完毕之后，涉案公司将求职者推送到与招聘信息描述严重不符的工作岗位。当地警方经立案调查认定，该公司以培训贷的方式骗取了9名求职者20.54万元，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一些招转陪、招转贷骗局已形成了套路。在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当中，求职者张某面试之后被告知不符合招聘条件，在相关公司引导下贷款支付了咨询服务费1.58万元，以参加培训后再获得推荐就业。因相关公司并未提供工作机会，张某遂诉至法院，法院判决涉案协议系相关公司使用欺诈手段使张某违背真实意思签下的一个协议，那么张某呢可以主动撤销，公司返还收取的培训费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范维认为，招转陪、招转贷属于违反人力资源市场管理相关规定，侵犯求职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因为招转陪、招转贷的行为是发生在招聘环节，过程中涉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等违法行为，引诱欺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甚至贷款培训等，违反了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律师认为，依据劳动合同法第9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此外，劳动合同法第22条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根据上述规定，用人单位即使进行了专业技能培训，也不得收费，只能约定服务期。 招转陪、招转带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陪或带的行为无效，应当退还已经收取的费用，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求职者啊，对于招聘单位的资质以及信用情况，通过网络公开渠道予以核实，对于招聘过程中需要缴纳费用等异常行为要予以警觉。当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哪些人适合贴？贴敷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李东介绍，三伏贴属于中医治胃病的特色外治疗法，遵循传统中医辩证理论，选用辛温类具有驱寒、通经等功效的药物制作成这个贴敷膏，在一年当中阳气最盛、气温最高的三伏时节敷贴于人体对应的穴位，借助天时阳气扶助

自身正气，从而实现预防疾病、调治虚寒类疾病患的一个作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李赛提醒，这三伏贴呀，并非通用的养生疗法，该疗法更适合阳虚体质、体内久期寒湿的人群，重点针对每到春秋冬季便反复发作、症状加重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人群，包括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同时也适用于体质虚弱、频繁感冒、常年咳喘、呼吸道反复感染的老人与儿童。若不属于上述体质与病症，不建议盲目的去贴三伏贴，可由专业的中医师辨证之后更换适配的中医调理方案。此外呢，患有各种发热性疾病，属于这个感染性疾病发热期，活动性肺结核者，咳吐黄色浓痰、鼻出血、口腔溃疡等内火较重的这个人群呢，贴敷部位的还有这个贴敷部位皮肤有创伤、溃疡感染者、严重皮肤过敏、斑痕体质者呢，这都是不宜使用。糖尿病、血液病、恶性高血压、严重心脑血管病、严重肝肾功能障碍、支气管扩张、恶性肿瘤患者，在上述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或加重期要慎用。孕妇以及2岁以下的婴幼儿也要慎用。三伏贴的穴位选取呢，这是有严格的讲究的，需要由专业的中医师辨证配穴。传统贴敷的时间是农历的三伏，一般为初伏、中伏、末伏，常规自每伏首日起开始贴敷。成人每伏连贴3天，每天一次，每次贴敷6到8个小时。易过敏者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间。儿童每伏可贴3次，每次呢间隔3天，每次贴敷1到4个小时，贴完取下4到6小时之后可以洗澡。贴了三伏贴之后，皮肤如果出现潮红、发热、轻微刺痛、发痒，或是少量细小水泡，均为药物刺激后的正常反应。若仅是起细小水泡，无需特殊处置，只需要保持患处干燥清洁，等待水泡自行吸收消退。一旦出现皮肤大面积红肿、体积较大水泡，乃至皮肤破溃、渗脓、出血等严重情况，这个时候要停止贴敷，并且呢，要及时的去前往医院进行处理。好，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新闻故事会的全部内容。主播祥子再次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

0: 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水龙头里出来的每一滴水都来自远方。
4: 他见过冰川的险峻，见过峡谷的壮丽。
3: 他吻过清晨的和风，看过田野的鲜花。
4: 他曾在阳光下闪烁光芒，也曾穿越深邃的地下。
3: 他披星戴月，不舍昼夜，来到你面前。
4: 他不是一滴平凡的水，他满怀着大自然的关爱。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请您珍爱每一滴水。
4: 点点滴滴，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我是说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35到37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后两天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来了解省内新闻的内容提要。江西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扩容至78个高频事项。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结束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江西省第三届百县青少年羽毛球运动会在南昌开赛。赣超第七轮鹰潭队0-2不敌景德镇队。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记者从省政务服务办了解到，截至六月底，我省高校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推出的17个事项中，除3个以国务院部门实施为主的事项，其余14个事项已完成改革并上线运行。目前全省已推出5批共78个高频事项，企业群众办事更加便捷。鉴于当前防汛形势，经研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0点起结束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还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因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部门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发展变化，继续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等各项工作，切实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今天9点29分，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这是我省今年发布的首个省级高温预警。今天上午，奔跑吧干婆少年江西省第三届百县青少年羽毛球运动会开赛仪式在南昌市新建区举行，全省11个社区市的675名领队、教练和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现场，比赛将持续到7月16号。昨晚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第七轮的一场焦点战在鹰潭市体育中心打响，凭借下半场5分钟内连入2球，景德镇队客场2-0击败鹰潭队，全取3分。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4: 新闻热搜榜，中国气象局介绍预报八威难在何处。今天中国气象局举行台风八威媒体通气会，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解释，台风强降水，尤其是陆上强降水的预报比较复杂，因为台风登陆以后，其路径强度移速受到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西风槽等多尺度天气系统的综合影响，整体预判会比较困难。另外，台风眼墙、螺旋雨带等对流结构的非对称性，以及内陆地区的地形和下甸面特征，都影响到降水的分布。存100万元解锁5.25%的利息，别信，国有四大行紧急提示。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呢，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荐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是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一类的存款产品，相关的宣传都是虚假信息。

乐事吃出蓝色薯片品牌最新回应来了。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在乐事薯片的袋子里发现一块蓝色薯片，随即联系乐事官方客服，被告知需要填写投诉工单。昨天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已经与消费者取得了联系，希望取回产品进行内部核查。对此，这名网友表示，他将在保留一半样品的基础上将涉事薯片寄回。他拒绝了品牌方补发一箱产品的提议，只希望弄清蓝色异物的成分并且退款。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
11: 今天的财经锐观察就到这儿，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
12: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属阳，代表责编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

0: 酸枣仁安睡高。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0: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啊、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3893，400710-3893，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3893，400710-3893，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呀、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

0: 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3893，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3893，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3893，400-710-3893。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3893，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3893，400-710-3893。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3893，400-710-3893。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6: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7: 会议、
8: 直播、
7: 上课、
8: 追剧，
7: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8: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7: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8: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9: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3: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9: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3: 全省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焕发新生。
1: 福州强攻工业，大抓产业，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新区。
0: 理论文献电视片《英雄赞歌》北京研讨会举行。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请听报道，以凡人微光守护一方平安。
0: 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省政府今天召开国家科技奖获奖代表座谈会，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勇挑时代重任，自信自强，埋头苦干，努力在科技强省建设中建功立业，大显身手，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科技支撑。省长叶剑春主持，陈永琪、庄兆林、陈敏以及在赣两院院士出席座谈会。在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评选中，我省牵头项目共荣获三项一等奖、两项二等奖，参与项目共荣获一项一等奖、三项二等奖，创下了我省获奖数量最多、获奖等级最高的历史性纪录。会上，获奖代表黄路生、江丰毅、邓景辉、杨明、沈楼燕先后发言，表示一定牢记嘱托，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尹红、叶剑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慰问。尹红说，这些沉甸甸的荣誉不仅是获奖个人和单位深耕细作、久久为功的奋斗硕果，更是江西科技创新迭代升级、科创实力稳步跃升的有力见证，为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树立了标杆，凝聚了力量，提振了信心，必将激励更多矢志报国的科技人才在科技进步、科技创新上取得更大成就。尹红强调，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勇攀科技高峰，持续产出更多高质量科技成果，主动投身我省基础研究2030启航计划，力争取得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积极开展应用研究，力争产出更多重大科技成果，着力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面向产业需求共同凝练科技问题，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协同培养科技人才。要发挥自身优势，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科学家加工程师协同攻关模式，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依托一加 M 加 N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切实将中式开发与场景验证嵌入科研链条同步谋划，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形成产业。要弘扬科学家精神，引领崇尚科学、尊重创新的社会风尚，为科技新干注入持久精神动力。尹红强调，全省上下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健全统筹推进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全力为科技创新赋能，为科技人才护航，共同推动科技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叶剑春指出，要胸怀国之大者，切实增强科技创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积极参与高能级科创平台打造，努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强化政策宣传落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坐实人才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会上，南昌大学、江铜集团、九鼎锂业以及青年科研人员代表做了发言，张伟、夏文勇、卢天熙出席座谈会。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昨天主持召开第133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传达学习7月1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要加快建设全省物流一张网， 完善现代冷链物。

0: 流体系布局，要全链条推动我省具有基础和优势的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完善差异化、精细化支持政策，优化要素协同配置和跨区域调节机制，要丰富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供给，引导群众科学健身、正确健身，形成良好生活方式。会议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建议。会议提出，今年以来，我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全力以赴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各地要扛起稳增长的政治责任，省直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帮助地方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当前要把招商引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抓不放，扎实推进助企纾困工作，切实增强企业发展信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药炮制是我国独有的传统制药技艺，这门老手艺长期面临古法散落失传、科学机理不明、好技术走不进产线的困境。江西中医药大学中药炮制团队历经40年攻关，成功破解这三道难题，让古法炮制焕发新生。请听报道。近日，由杨明教授团队完成的中药炮制古法技术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标志着我国中药炮制领域实现了从单一基础研究到完整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跨越。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江西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杨明。
2: 这是国家行业对我们的一个认可，确实非常感到振奋。
1: 这一跨越的背后是团队40年的接续奋斗。为抢救散落民间的古法技艺，杨明教授团队首先与时间赛跑。江西中医药大学中药资源与民族药研究中心副主任祝静，
3: 我们拜访了74家传承基地，27位老药工，首先把他们的这种濒临失传的古法的技术给他抢救过来、挖掘过来。
1: 历经多年努力，团队建成涵盖121种古法的炮制技术数据库，并成功复原炮附子、法薏仁等12个濒临失传的特色品种。找回古法只是起点，如何用现代科学解读炮制原理，破解品质难控、规模难扩等产业瓶颈，是团队攻关的重中之重。就拿鲜竹沥来说，古法明火烘烤效率低、污染大，后期改用现代水煮纯提法，虽提升了产量，药效却打了折扣。问题根源何在？团队通过大量实验找到了答案。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江西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杨明。
4: 我们发现，只有通过用干热法，在150度左右的这个温度，它里面的木质素是要通过高温烈焰产生，形成我们的止咳化痰的有效成分。所以我们掌握了古人的这个原理，就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用我们的电磁加热的这个技术，通过在封闭的这个罐体里面快速的升温，让鲜竹沥就出来了。
1: 江西景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聪龙。
5: 产能呢比普通的提高了3.6倍，我们的能耗也降低了65.7%，排烟就更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品质比以前要好。
1: 在长期攻坚中，杨明教授团队构建了以疗效为核心的变度器现代炮制理论体系，精准定义了药材炮制过程中的成分变化、工艺参数阈值与可控生产装备，搭建起理论、原理、工艺、标准、质控、装备全链条创新技术链。从实验室的技术突破到现代化产线的落地，再到全国临床的广泛应用，千年古法炮制终于以更安全、更有效、更稳定的姿态走进了千家万户。江西中医药大学教授龚千峰。
6: 这样子出来的中药演变，就是让老祖宗放心、老中医放心、老百姓放心，还可以优质优价。
1: 截至目前，团队累计突破11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97种中药饮片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近三年，相关成果被应用于全国1900多家药企和药检单位， 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0: 超85亿元。杨明，
1: 总书记对我们中亚发展的丝毫的要求，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历史的一种使命。我们还要不断的守正创新，既要遵循中亚发展的规律，同时要紧密的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以工匠精神持续的一点一点的把工作做扎实，为行业呢做出实际的贡献。
2: 省政府新闻办、抚州市政府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抚州推动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十四五时期，抚州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2000亿元台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连续30个月两位数增长。十五五时期，抚州市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高等七大主要目标，提出到十五五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3000亿元台阶。锚定目标，十五五时期，抚州市将坚定不移强攻工业、大抓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先进制造业、材料产业、医药和食品产业、数字文化和旅游产业、特色农业和深加工产业五大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抚州市市长胡建飞：
3: 重点培育一加五加 X 先进制造业集群，健全一加 X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加快建设革命老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践地，力争到2030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突破5000亿元。
2: 为切实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抚州市将坚持扩大内需不动摇，深入实施提振消费行动，加快建设区域性新能源汽车消费城市，力争到2030年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翻一番，达到12万辆左右。深入实施项目带动战略，推进景英瑞铁路、昌夏福高铁、温武吉铁路等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每年完成重大项目投资1000亿元以上。作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全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市，抚州市将深入实施碳达峰行动，积极创建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深化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打造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形成更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抚州经验。抚州市市长胡建飞：
3: 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断激发发展的活力潜力，持续推进323项具体的改革举措，融入共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探索科技金融改革试点，推进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向实体化、市场化、效益化转型，不断创想服务周到营商环境品牌，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辅助经验。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理论文献电视片《英雄赞歌》研讨会昨天在北京举行，老红军后代代表、党史军史专家及行业代表先后发言，对《英雄赞歌》填补长征影像叙事空白的独特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并为作品的优化提升、宣传推广及后续创作提出具体建议。《英雄赞歌》由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江西广播电视台、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摄制，该片抢救性留存8位老红军的绝版口述，通过实景、实物、亲历者原声的3重史料互证，留存了完整、鲜活、独家的长征影像档案。研讨交流后，《英雄赞歌》主创团队将全套8集成片母带捐赠给中央档案馆永久典藏。
4: 地势头条。
2: 7月11号和13号，上饶市委书记刘硕深入上饶经开区开展入企调研服务，他要求要把入企调研服务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手，切实把调研收集的诉求转化为稳产业、优环境的硬举措。 与企业家一对一面对面交流，现场问诊企业发展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推动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
0: 昨天，新余市委书记方向军在仙女湖区督导检查协企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他要求全面深入细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严之又严，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6: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5: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6: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请听报道：以凡人微光守护一方平安。鲁西警方破获新型诈骗案，为企业追回100万元损失。欢迎继续收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鹰潭市余江区蓝天救援队党支部书记、队长朱响华坚持应急救援与公益志愿服务10多年，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2万小时，以凡人之力守护一方平安，荣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鹰潭台记者于俏军报道。
7: 朱响华的公益救援初心源于2028年务工期间一次挺身而出的救人善举。秉持救人解难的信念，2017年他牵头组建余江区蓝天救援队，补齐当地专业应急救援短板。他从零搭建队伍，完善规章制度，打磨救援技能，全年随时待命，深耕人员搜寻工作，常年奔走在乡村山林、街巷河道，累计成功找回走失老人800余人，助力无数家庭团圆。余江区蓝天救援队队员吴子红：
8: 我们朱队长他做事情认真负责，有任务的时候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平日里他还自费学习了好多救援技能，比如潜水呀、绳索呀，并且无偿教给我们这些学员，帮助我们提升专业技能。
7: 险情面前，朱响华始终向险而行，逆行出征，主动奔赴深圳、浙江、河南等地，参与山体滑坡、抗洪救灾等各类重大应急抢险任务，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志愿者，群众有危难，家庭有期盼，我们就必须第一时间冲上去，坚守这份事业，不为名利，只为守住每一个生命，互助每一个家庭。
7: 10余年来，他带领团队完成各类应急救援任务500余次，志愿服务1000余次，他个人自筹16万余元，帮扶困难群众、孤寡老人与留守儿童，用善意温暖民心。
9: 每一次救援都是与时间赛跑，每一次坚守都是对生命的敬畏。只要能多救一个人，多帮一个家庭，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值得。
7: 秉持预防优先的理念，2020年起，朱响华组建公益宣讲小队，深入校园、社区、乡村、企业开展安全科普宣讲，普及防溺水、应急逃生、心肺复苏等知识，累计开展宣讲600余场，覆盖群众50000余人次。
9: 荣誉是肯定，更是责任。接下来，我会继续坚守初心，立足基层，带领团队深耕应急救援、安全科普和公益帮扶，用点滴微光汇聚大爱，坚守岗位，笃行实干，全力守护一方平安。
2: 日前，萍乡市芦溪县公安局成功侦破一系列利用遥控装置操控地磅实施短斤少两诈骗的案件，抓获多名犯罪嫌疑人，并为2家受害企业追回损失近100万元。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10: 今年4月，
2: 位于泸溪县工业园区的一家新能源电池配件厂在出售生产废料时，发现过磅重量出现严重异常，被骗企业有关负责人吴志国。
10: 平时的车辆装一车的话，

0: 不止那么多重量，我们财务在这里肩膀的时候发现这个重量不对，这个车开到我们的仓库转一个圈上来的话，相差了3吨，2万多块钱吨，就相差也就7万块钱。
1: 起初企业以为是自家的地磅出了故障，但经过专业人员检修，竟在传感器上发现了一个被私自加装的遥控接收装置。泸西警方迅速介入调查，通过调取监控，民警发现今年除夕当晚，嫌疑人趁厂区放假无人值守，翻墙进入并安装了作弊芯片。泸西县公安局泸西派出所副所长荣宇新：
2: 就是一个这样的作弊机芯片安装在地板的传感器上面，把原始的芯片拆下来，把这个装上去，然后通过遥控器更改地板的重量。
1: 经过缜密侦查，警方在武汉市将主要犯罪嫌疑人抓获，并在其车上搜出多套尚未使用的作弊装置。经查，该犯罪团伙分工明确，有人专门出资，有人注册空壳公司中标收购业务，还有人负责潜入安装设备。从今年2月起，该团伙凭借高价中标的幌子，连续对2家企业实施诈骗，涉案金额总计达100万元。泸西县公安局工业园派出所所长彭东京：
3: 有一个嫌疑人，他是在外地专门是出资，还有一个人注册了一家废品收购的一家企业，以企业的名义去中标，另外一个人的话专门翻围墙进入到企业内部安装作弊器。
1: 由于另一家受害企业废料库存量大，销售周期长，直至警方上门通报才核算出约40万元的损失。目前该团伙犯罪所得近100万元，已被警方全部追回并退还2家企业。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6: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工信部近日公布2025年度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协调发展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景德镇多维度共建共享打造降本增效瓷都新范式等3个案例入选。
7: 法医学学术前沿与学科建设研讨会昨天在赣南医科大学举办，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公安系统、省市司法鉴定协会的200多位专家及相关代表，围绕法医学前沿课题和学科建设展开深入研讨。
6: 昨晚2026年赣超第7轮的一场焦点战在鹰潭市体育中心打响，凭借下半场5分钟内连入2球，景德镇队客场2-0击败鹰潭队，全取3分。
7: 今天上午，奔跑吧赣婆少年江西省第3届百县青少年羽毛球运动会在南昌市新建区开赛，比赛将持续到16号。
6: 近日，第44届国际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江西省邹德凤公益发展中心主任邹德凤带领医疗团队前往甘肃省西河县人民医院开展公益医疗项目落地专项调研，为定制本地化帮扶方案夯实依据。
7: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6: 重庆市今天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31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升高到40到42度。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也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超过37度。
7: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战火重燃，霍尔木兹海峡现况如何？美国13号宣布重启对伊朗战事，特朗普宣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外长表态，本国才是海峡的守护者。14号凌晨起，美军和伊朗展开1周内的第5轮互袭，美军在持续约5个半。

0: 小时的行动中袭击了伊朗境内多个军事目标，包括沿海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多处美军目标。
1: 美伊双方持续互相发动军事打击，硝烟因何再起？上月中旬，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划定伊朗管控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阿曼一侧的航道提供通航协助。近期两艘商船违规走南部航道，遭伊朗革命卫队袭击，成为冲突导火索。而双方矛盾的根源来自对备忘录第五条解释权的分歧。伊朗认定条款赋予自身海峡管理权，美国仅认可伊朗保障通航安全的义务，拒绝伊方排他管控权。
0: 冲突升级后，伊朗12号宣布全域关闭海峡，直至美方停止干涉。美军则称南部航道正常双向通行，但目前航运贸易已受到严重冲击。美国一直要求伊朗不得对过航沃尔伯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而今自己却提出收费要求，双标行为引发国内外广泛批评。美国舆论认为美方此举引发对其合法性和可行性的质疑。国际海事组织明确，国际海峡强制收费无国际法依据。巴西总统卢拉痛斥美方行为形同海盗。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晴，28到35度，九江晴，26到35度，景德镇多云，26到35度，宜春多云转晴，27到36度，萍乡多云，28到37度，新余多云，27到36度，吉安多云转晴，29到37度，上饶晴转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中原梁琦，代表责任编辑李先、詹伟，监制罗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0: 自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长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7: 本台消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

0: 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

0: 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2: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1: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

0: 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3: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2: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4: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1: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5: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1: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7: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

0: 治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 20% 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

0: 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0400-710-3893。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2: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3893，400-710-3893，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3893，400-710-3893，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2: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2: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3893，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3893，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2: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儿，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

0: 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3893，400-710-3893。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3893，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3893，400-710-3893。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3893，400-710-3893。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块9吃大连海参。
3: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块9送到您嘴边。
2: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块9，没有别的花活。
3: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块9。
2: 9块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块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3: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2: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3: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2: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3: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18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2: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3: 全不用。我跟您说6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2: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3: 嗯，
2: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块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76，400-710-2876。
3: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2: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2876，

0: 4007102876，9.9元一支，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1: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百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元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元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去饭店呢，点一粥，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元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元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1: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元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元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1: 太值了。所以说9.9元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这9.9元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1: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1: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元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0: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元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元的大连

0: 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
1: 400710-2876 400710-2876。
2: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400710-2876，400710-2876。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说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它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如何产生的？那您是否又知道这句俗话呢，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为了为难孙权，他不远千里来到东吴，给孙权设计了一座报恩寺塔。这座塔呀十分的难造，光是塔上面的铜葫芦就要求是5丈多高，4000多斤重。孙权一看诸葛亮设计的图纸呢，心想，好大的一个铜葫芦啊，你诸葛亮是想看我东吴的笑话呀。孙权立刻传令下去，全国张贴告示，凡是能造出这个铜葫芦的人呐，重重有赏。结果孙权的告示贴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有人来回应，孙权给出的赏金也一直放在那儿。当时有三个摆小摊儿的皮匠，因为长相难看呢，所以被人们称为丑皮匠。这几个人的手艺啊还算过得去，可是他不识字儿啊，也看不懂告示上说的是什么。他们听说诸葛亮为难东吴的事情，便对一个正在看告示的人说，请问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啊？那个人说，国君呐，重金寻找能工巧匠，要造一个5丈多高4000多斤重的大葫芦，据说这是诸葛亮啊给我们东吴出的难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出来领赏呢。三个皮匠心里不服，就聚在一起想办法造铜葫芦。几天之后呢，他们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了葫芦的样子，然后呢用牛皮缝制出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的时候呢把葫芦埋在沙里，果然就铸成了铜葫芦了。于是人们就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由于音调相近，丑皮匠啊被传成了臭皮匠。听众朋友，刚才说到这句俗话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皮匠它是皮匠的谐音，在古代皮匠啊它是副匠的意思。这个俗语的原意呢是指三个副匠的智慧能够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只不过人们渐渐地把皮匠说成了皮匠。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0: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宋朝姜定斋的诗《列秀亭》，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列秀亭》，宋·姜定斋。一见穷霜暮，疏林出远村。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

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这是宋代诗人姜令斋的一首霜降节气诗。这首诗啊，最绝妙之处呢，在于以谢秀亭为支点，以霜降山水为骨，它借物色与心境进行交融，把山峦之苍劲与山川之清寂写得既有筋骨又有气韵，美不胜收。读来之后呢，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诗的一开始啊，写到穷字，它是近目远望的意思。穷双目啊，就是睁大双眼，用尽目力向远方眺望。诗人在这里穷的正是霜降节气的景色。诗人首先穷到的是疏林与远村。疏林二字啊，秋意自显；远村二字，静谧自显。秋日时光，稀疏与静谧并存，让人心境是澄明。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诗人以山有谷，以嶙峋骨感来体现山峦的苍劲，用水无痕，用洁净无迹还原霜降后的清寂。这些呢，都是诗人穷霜目之后进一步穷出来的独特霜降景色。紧接着写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诗人以共吟思入醉魂这六个字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对秋景的喜爱，以及自然景致与创作灵感心境的交融。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它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来翻译，保留了原诗当中新月出现的灵动的意境，暗示时间的流转。诗人因霜降美景而流连忘返，正是从侧面进一步体现了霜降之美。整首诗啊，语言质朴，清丽婉转，以景喻情，从眼前的景写起，用山有谷来写秋山之苍劲，用水无痕来写霜后之清透，显霜降之景的纯粹与诗人心境的澄澈。不愧是霜降节气当中的名篇佳作呀。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沪菜啊，说的就是上海菜，在中国很多菜系当中啊，是最有国际大都市饮食文化的一个系列。它的形成和发展呢，是沿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步进行的，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帮菜，也有博采全国各大菜系精华的特色菜，还有引进海外不同风味并且经过改良的外籍菜，可说得上是横贯中西，名品荟萃，花色品种相当繁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品尝一下沪菜风经丁啼。先来了解一下沪菜风经丁啼是如何产生的。听众朋友，沪菜风经丁啼啊，它是沪菜当中著名的本帮菜，最先呢是出自这个市金山县风经镇。风经镇呢、原名叫白牛村，据说宋代有一位姓陈的进士曾经担任山阴县令，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好事，但是遭人陷害，被罢了官职。他自号白牛居士，隐居在这儿，后来忧愤而终。当地的民众呢，敬仰他的清风亮洁，就把白牛村呢改名为清风经，后来又称作风经，还种植荷花寄托哀思。所以当年的风经镇呢，四处有荷塘，又有芙蓉镇之称。1852年，清代咸丰年间，有家姓丁的兄弟在风经镇呢开了一家酒店，取名为丁义兴，经营酒菜和饭食。开业半年多呢，开始一两个月啊，顾客盈门，后来呢就日渐的稀少，一直到最后呢快要关门了。这一天，丁姓兄弟请来了在酒店吃过饭的几位好友，共同商量来旧店的良策。大家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开业之时所以生意好呢，是因为顾客有尝新之感，日后冷落呢，是酒店的菜品啊虽然多，但是没有什么特色，所以回头客就少了。创办一个酒店呢，要吸引顾客，关键呢是要有自己的招牌菜，或者说叫看家菜。为了打开局面，重振店威，丁氏兄弟啊就把眼光啊聚焦到风经猪上。这种猪呢是当地的两种猪，体型小而丰满，皮薄肉嫩，肥瘦适中，后腿大小均匀。丁氏兄弟啊就取其后腿为食材，制作蹄膀菜。烹调的时候呢，是选用嘉善姚福顺的三套特晒酱油，绍兴的老窖花雕酒，苏州桂园斋的冰糖，以及适量的桂皮、丁香、生姜等等调料。火功严守三文三旺，以文火为主的原则，并且呢从第一锅蹄膀起就注意保留老陈汤延续使用，结果首创品种成功，熟后外形完整，内无管骨，色泽暗红光亮，热吃啊酥而不烂，冷食喷香鲜美。一经推出呢，立刻引来四面八方的食客，生意啊顿时又兴旺了起来。久而久之，人们就称风经镇丁义兴酒店烹制的蹄膀为风经丁啼。风经丁啼啊，既可作为酒宴上的佐餐美食，也可以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因而生意是越做越大，牌子是越来越响了。到了清代同治年间，就名扬华东地区了。以后呢，又制成小袋包装，以大改小，远销到南洋和欧美等地。在2009年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现在，风经丁啼的产量是不断的增加，居民的餐桌上啊，也时常会看见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升职，调整你的心。

态如同轮船调整船帆一样，心态正确了才能够给快乐升值。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都说民以食为天，如果想要身体好的话该怎么来吃呢？今天跟大家介绍几款自带青霉素的五种蔬菜。第一种是茼蒿，它不仅价格优惠，而且口感爽滑。茼蒿的别名呢叫皇帝菜、菊花菜等，因为茼蒿性热，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可以补血、润肺化痰、消食开胃等等。如今还发现呢，茼蒿竟然可以抗病毒。茼蒿的做法呢有很多，不仅可以烙饼，可以凉拌着吃，甚至清炒。茼蒿洗净之后啊，焯水，然后切成小段放在碗里，加入蒜末、辣椒面、盐、味精，用热油激一下，筷子搅拌一下，凉拌茼蒿就做好了，就可以吃了。那么吃茼蒿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茼蒿和鸡蛋一起吃呢，可以促进维生素的吸收。茼蒿和猪心清炒可以安神养胃。第三，茼蒿和蜂蜜一起食用可以润肺化痰止咳。那什么人群不能吃茼蒿呢？第一是失眠多梦的人群，尽量少吃茼蒿，因为茼蒿会影响睡眠质量。第二，胃虚的人群尽量少吃茼蒿，因为茼蒿可以促进消化和排便的作用，因此胃虚的人要少吃。第三，甲状腺的人群要少吃，避免引起身体的不舒服。第四，茼蒿避免和胡萝卜、柿子、草鱼共同食用，否则会引起肠胃不舒服。茼蒿呢，它是一种耐寒的蔬菜，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又非常的高，主要是它其中含有特殊的香味，可以消食开胃，增加食欲，促进肠胃的蠕动，润肠通便。第二种自带青霉素的食物是茴香。茴香呢，不仅可以杀菌，还可以健脾。如果你食欲不好，可以买茴香来吃。在冬天呢，比较适合吃茴香，尤其是茴香馅饺子。第三种蔬菜呢是菠菜。到了冬季啊，菠菜是大量的上市，它的价格特别便宜，而且菠菜呢被称为是红嘴绿鹦哥，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比较丰富，里面含有胡萝卜素，还可以保护你的视力。第四类自带青霉素的蔬菜呢是芦笋。芦笋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抗氧化物质，不仅可以增强体质，还可以提高免疫力。对于便秘的人来说呢，可以多吃些，因为它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价格呢也适中。我们可以用芦笋炒肉片，清香好吃，米饭呢都可以多吃三大碗。在冬天呢，多吃芦笋还可以降火。第五种自带青霉素的蔬菜是甜荠菜，被称为是养心菜，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啊比其他的蔬菜都要高，所以很多人喜欢吃蔬菜，甜荠是首选。毕竟绿色蔬菜嘛，它营养丰富，对于上火呀或者是便秘的人群来说呢，绿色蔬菜呢是必然的选择。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拿到血常规的单子的时候啊，一页纸上有好多的指标把人都看晕了。其实血常规最重要的是看四个指标，其他的指标啊，它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才更有意义。今天就告诉大家这四大指标各自承担着怎样的功能，它们又能如何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状况呢？首先第一个是血红蛋白，数量充足的血红蛋白是心脏健康的重要保证，它确保了身体各部位的氧气供应。如果血红蛋白水平降低，可能会导致贫血，这时候心脏呢就不得不加快跳动以补偿氧气供应不足，从而增加了心脏的负担。所以拿到血常规先找血红蛋白 HB， 正常值是男性在每升120到160克，女性每升在110到150克，男性低于120，女性低于110，那就要看看是不是贫血了。第二是白细胞，白细胞呢，它是免疫系统的小战士，它们的存在啊，关系到我们抵抗外来病菌的能力。这个指标的变动呢，往往能够透露出我们身体是否正在遭受感染的攻击。白细胞正常值是4.0到10，白细胞数量的增加呢，可能是身体在试图对抗病菌的一个信号。但相应的，如果白细胞数量下降了，就可能表示我们的免疫系统受到了抑制，需要立即关注。第三是血小板，血小板不正常容易出现出血问题，像牙龈出血呀、淤血，或者是更为严重的内出血。而血小板过多则可能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导致一系列严重的血管问题。因此在血常规检验当中，血小板的计数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指标，它不仅关系到我们日常活动，更能够预示潜在的健康问题。第四就是淋巴细胞与中性粒，淋巴细胞当中的明星中性粒细胞

那它是在我们的免疫反应当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它们是第一线的防御力量，能够迅速地响应感染，吞噬细菌，并且参与炎症反应的调控。当中性粒水平异常升高的时候呢，可能会提示我们身体正处于急性或者是慢性感染状态，而淋巴细胞数量的减少也可能是免疫系统功能下降的信号，它们是分析个体免疫状态的晴雨表。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大家都知道塑料袋啊，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不过的东西了。我们只要是买东西啊，都会用到塑料袋，在家里储存一些食物呢，也会用到塑料袋。塑料袋用起来呢，虽然非常的方便，但是如果说用错了，会导致塑料袋中的有害物质释放出来，然后呢会迁移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对我们的身体啊造成威胁。第一是别再耗超市里的免费塑料袋了。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啊，去超市买东西，在门口结账，它需要装东西的塑料袋呢，居然要收费了，而且一个塑料袋啊，要2毛、5毛，甚至1块、2块的，这让很多的老年人不能接受。于是他们对超市食品区的免费塑料袋啊，动起了心思。他们习惯性的薅一些塑料袋来装他们买的东西，有时候呢，还会撕一些回家来用。这些塑料袋的材质它都是 PE 材质的，也就是聚乙烯，是不耐高温的，而且也不能和一些油脂性的食物接触，不然就会产生

生一些化学反应。我们把超市的塑料袋拿回家，就是为了装一些食物。如果装了生肉或者是其他过烫的食物，又或者是像油脂性的食物啊、蛋糕等等，塑料袋里有害物质呢，也会和食物长时间接触之后，有害物质会迁移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如果长期用这种塑料袋来装食物，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塑料袋和食物一起放在微波炉或者是烤箱当中加热，那么塑料袋里的微塑料也会释放到我们的食物当中，然后呢再被我们吃进肚子里。塑料袋里头的塑料颗粒一旦进入了人体啊，就无法被我们代谢出来，常年累月就会对我们的肝脏造成损伤，会增加患癌的风险。所以超市的塑料袋啊，不能放一些油脂性的食物。另外还要警惕的是 PVC 材质的保鲜膜和保鲜袋，因为它也存在很大的健康隐患。 PVC 材质的保鲜膜或者说是保鲜袋、保鲜膜，在生产过程当中啊，会添加增塑剂，为了让保鲜膜显得更加的透亮，更加有韧性，不容易断裂。央视呢曾经就曝光过 PVC 保鲜膜会添加有害物质增塑剂。如果用 PVC 材质的保鲜膜来包裹食物，然后呢放进微波炉或者是烤箱加热食物，就会导致增塑剂释放迁移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同样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危害。那么怎样才能够选择安全的塑料袋呢？如果是要盛装食物所需的袋子呢，一定要选择食品直接接触用的塑料袋。有些塑料袋上它会标有可食品接触或者是 QS 等标识，是安全的塑料袋。这样的塑料袋啊是可以和食品直接接触的。另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塑料袋的耐热程度，确保它在加热的时候啊不会释放有害物质。所以要想健康，一定要选择食品级的塑料袋，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健康。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20岁秃顶患者容易患前列腺癌。20岁谢顶与前列腺癌啊，它的关联非常大，主要原因呢有两个，一是过早谢顶与前列腺癌倾向存在共同的遗传因素，二是睾丸激素水平过高会导致谢顶和患前列腺癌危险增加。这两种因素的叠加呢，会更加速谢顶，加大患有前列腺癌的风险。10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你占了几种呢？一，极度缺乏体育锻炼；二，有病不求医；3，缺乏主动体验；

不吃早餐。五，与家人缺少交流。六，长时间处在空调环境当中。七，久坐不动。八，不能保证睡眠时间。九，面对电脑太久了。十，三餐无规律。超过五种的请举手。如果你都有，那还是为自己的健康考虑一下吧。别对你的皮肤太好了，别对你的皮肤太好了，洗得越勤，做面膜越勤，去角质越勤，皮肤呢就越容易被惯坏了。皮肤应遵循221原则，每天洗脸两次，每周做保湿面膜两次，每月做清洁面膜一次。如果你洗完脸没有立刻去涂护肤品，皮肤就干燥紧绷，甚至起皮，小心咯，你的皮肤可能已经被惯坏了。长时间穿钉子裤会使女性患痔疮。钉子裤接触的皮肤都非常的娇嫩，长时间和裤子边缘摩擦会引起一些皮肤过敏者发病，还会引起阴道炎、外阴炎等病，并且容易复发。过紧的钉子裤会压迫肛门周围的血管，使女性患痔疮的机会增加。姐妹们，我们还是别再穿钉子裤了。晚上千万不要身体侧躺着玩手机，左右横躺着对左右眼睛的压迫力啊是最大的，比如一个月就会造成左右眼的视力偏差。枕头对眼睛的压迫会造成供血不足，时间一长啊，眼睛就会有膨胀感。短时性的影像重叠，这个不是滴眼药水就能好的哦。有些人配眼镜左右的度数不一样，就是因为如此。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爱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岁月会带走很多，唯不忘相思。从前相爱的每一瞬串联起来都写成

中，能受吧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

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平凡的岁月里，藏匿着许多爱情的模样，而让这份爱在生活的河床里汩汩绵延的，是两个人的耐心、包容与真诚。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爱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爱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爱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世界上最好的爱情是什么？是我爱你，刚好你也爱我。

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爱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会跟你喜欢一样的歌，一样的电影，有同样的小情绪，有同样别人无法理解的小习惯。所以兜兜转转，我们都能遇到对的人。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的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它是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它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和情操。那您知道这句话是怎么产生的？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南北朝时期，东魏丞相高阳发动了政变，逼着当时的皇帝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北齐。北齐建立之后呢，高阳担心原来皇帝的后代呢会报复他，于是呢就把东魏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杀死了。高阳做了坏事，总担心会遭到报应。有一天呢，天空发生了日食，白天一下子变得像黑夜那么黑，高阳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呢就找来自己的心腹，他说西汉的时候王莽曾经夺取了政权，但最后却被汉光武帝刘秀把政权抢了回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高阳的心腹说，大概是由于王莽没能够斩草除根，他应该把汉朝皇帝的后代啊全部除掉。高阳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下令进行全国搜捕，打算将前朝皇帝的亲属啊全部铲除。这一下很多前朝皇帝的亲戚呢都十分的害怕，于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其中有个叫袁景安的人，他说不如我们把姓啊由袁改成高，只要和皇帝是一个姓儿，那么就不会有人来杀我们了。袁景安的堂兄袁景浩反驳说，怎么能够抛弃自己的姓而去姓别人的姓呢？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就算死了也不会卑贱地活着。后来袁景安果然改姓高，并且出卖了袁景浩，袁景浩被高阳杀害了。但是高阳很快也遭到了报应，三个月之后就病死了，他建立的北齐也在18年后亡国了。听众朋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思呢，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与情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温庭筠的诗《赠少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赠少年》，唐·温庭筠。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这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一首送别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意象与典故的精准嫁接，结构与意境的凝练之美，通过相逢的欣喜与别去的遗憾，把漂泊之苦、惜别之情、壮志之怀等融于一炉，构建出刚柔相济、以小见大的悲秋意象。你看，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这两句啊，是说四海漂泊，偶然相逢，做客异乡，惆怅实在太多。又到了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洞庭湖波连波的季节，这里呢是写漂泊之惆怅。江海相逢，他乡遇故知，原本呢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诗人却用了一个客恨多，这个恨字从何而来呢？其实这个恨字呢并不是仇恨，而是古典诗词当中常见的怅惘、遗憾、不舍等等

的愁绪。他一是表明漂泊无依的人生境遇，江海他点明诗人与少年的相逢场景是辗转漂泊的旅途之中，温庭筠一生仕途不顺，长期的浪迹江湖，客的身份呢自带流离无依的漂泊感，两人同处客居的境遇，相逢的时候难免是触景生情，将身世困顿、前途的迷茫凝结成客恨。第二是表达相逢级别的时空遗憾，相逢与恨多形成强烈的反差，江湖辽阔，知己难遇，本是值得欣喜的邂逅，却注定是短暂相聚之后就要离别。那么这种刚相遇就离别的宿命感，让欢聚的喜悦瞬间呢被离别的怅惘所覆盖。第三呢，则是知己共情的情感共鸣。诗人与少年虽然是相逢于江湖，却有着精神层面的契合，正因为是知己，所以才更难承受离别之苦。恨这个字当中呢，既包含着对友人的不舍，也藏着对未来重逢无期的担忧，是知己深度连结之后的自然流露。紧接着写道，秋风夜下洞庭波，他是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当中的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木叶、洞庭波三大核心意象，以哀景衬托哀情，更凸显出萧瑟清寂的意境底色，又把原典故当中的相思怅惘转化为对少年友人的不舍与感怀，更显含蓄。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他写的是深夜畅饮，即将作别淮阴街市，这个时候啊，月照高楼，我们引吭高歌一曲离歌，这是写相逢之短暂。这里聚焦夜别两个字，酒酣说的是临别前的洒脱不羁，月照高楼说的是送别环境的清冷，一曲歌说的是离别之际的慷慨悲歌，在动静之间既写出了离别的决绝，又暗含着对未来的渺茫期许。值得一提的是，淮阴市化用典故，韩信早年曾在淮阴受胯下之辱，最后终成一代名将。温庭筠以淮阴市作为离别之地，可能啊，他是以写实相逢的地理坐标，也可能他是借用韩信的典故来隐喻诗人与少年怀才不遇的境遇。那么在结构上啊，整首诗由景入情，由面及点，由整体感怀到具体离别，场景细腻，层次分明，过度自然，在语言上清丽刚健，尽显雄浑，细腻婉约，刚柔并济，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张力。在情感表达上，通过侧面烘托，化用典故，场景刻画，将客恨、惜别、壮志等复杂的情感藏在诗句当中，余韵悠长，体现他密丽淡远的艺术风格。你看整首诗，它是以少年之别为切入点，既书写江湖漂泊的人生感慨，也暗藏着晚唐诗人对理想与境遇的矛盾心态。整首诗寥寥四句，却在景情点的交融当中啊，成就了一首意境深远的千古名篇。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在知识文化界，不知道荆轲刺秦王的人呐，恐怕不多；不知道专诸刺王僚的人呐，恐怕比比皆是。这也难怪，因为前者的史料详尽，后者的史料比较零散，而且主要是来自于野史和民间传说。那么说到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倒是和一种名菜有关。这是哪一道菜？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历史上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和苏菜松鼠桂鱼是有关的，而松鼠桂鱼呢，又因吴王阖闾的故事而闻名天下。苏菜呢，是江苏菜的总称，它是由扬州、淮安、苏州、南京、无锡、镇江等等几个地方菜构成，并且是以淮扬菜为主体。总的特征是用料广泛，刀工精湛，因材施艺，四季有别，擅长焖、炖、煨、煮、烧之法，注重吊汤，保持原汁，色调淡雅，造型美观，酥烂脱骨而不失其形，滑嫩爽脆而不失其味，口味甜咸适中，咸鲜之中微甜，印证了南淡北咸、东甜西辣的古训。那么苏菜呢，早在两三千年前呢，就以烹制江河湖海水鲜见长。一千多年前呢，金陵庖厨以制作鸭馔闻名。唐宋的时候，它和浙菜同为南食两大台柱，至今是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相传在春秋末年，吴国的国君吴王僚专横跋扈，欺压百姓，举国上下为之痛恨。他的堂弟公子光有意要除掉他，苦于势单力薄，无法下手。吴国的大夫伍子胥得知之后，为公子光出谋划策，并且把剑客专主推荐给他。太谷地区有位著名的老厨师太和公，他是烹调余肴的高手。公子光知道吴王僚喜食制鱼，就派专主呢向太和公学烹调制鱼的方法。三个月后学成归来，在一次特备的宴会上，公子光啊设计宴请吴王僚，暗中呢让专主把匕首呢藏在制鱼的腹中，以便伺机刺杀吴王僚。你想啊，要在鱼腹当中藏

匕首，并且呢不能露出破绽，确实有很大难度。为此，专主经过反复的试验，做的是天衣无缝。他用三四斤重的大桂鱼一条，把鱼背的肉呢划出花刀，再下油锅去烹制，鱼肉全部蓬松竖起，然后浇上一些配料，既好看又看不出鱼腹内藏着的匕首。设宴那一天呢，公子光向吴王僚声称啊，说得到了一个新的庖厨制作的制鱼，叫全鱼制，色香味形俱全，是天下呀第一美味。吴王僚满心欢喜，欣然接受了宴请。没想到当吴王僚酒过三巡，正要举筷子吃鱼的时候，乔装送菜的专主从鱼腹当中啊就取出了匕首，把吴王僚给刺死了。当然专主呢也被吴王僚的侍卫啊当场杀死。公子光啊大功告成之后，夺取政权取而代之，厚葬了专主。在位期间呢，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国泰民安，成为历史上独霸一方的吴王阖闾。自此全鱼制这款菜呢就随之扬名，成为当时吴国的地方名菜，并且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苏菜名肴松鼠桂鱼。大家可能会问，全鱼制为什么会改成松鼠桂鱼呢？这是因为啊，这条鱼造型独特，成菜色泽金黄，它的肉是翻向上的，鱼尾高翘，很像一只松鼠。那么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之后呢，立刻发出吱吱的声响，它的声音呢也像松鼠的尖叫声，所以呢就因此得名松鼠桂鱼。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世间百态。以一颗宽广的心看待世间百态，以一份淡然的心笑对人生风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至正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53年，张士诚呢在泰州起义，他是私盐贩子，所以他的起义兄弟们大部分都是干这行的，他不属于以贫苦农民为主的红巾军系列，就因为他和朱元璋的长期矛盾打下的伏笔。作为当时众多起义者中的一个，张士诚是通过一场艰苦卓越的战役决定他的历史地位的。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张士诚起兵后连续攻占泰州、兴化等地，在高邮建都，称成王，国号大周，以天佑为纪念。张士诚的王位还没有坐多久，这个元朝就派兵打来了。其实元朝的官员们也是认死理儿，谁成王就去打谁，要是碰到个埋头造反不成王的，他反倒是不理人家。朱元璋就是占了这样的个便宜。元朝的名臣脱脱率领百万大军呢、攻击高邮。此时私盐贩子张士诚表现出了他的勇气和决心，当时很多人都建议放弃高邮，张士诚考虑良久，说出了一句话：我们还能去哪里呢？是啊，还能去哪里呢？死也要死在这里。元军用各种武器攻城，包括各种火炮，这个张士诚和他的两个弟弟张士义、张士德就在城楼上坚守，所有的将士都可以看。

0: 这些人呢，只顾自己，不顾国家，是大家痛恨的对象。比方说秦桧，比如贾似道，总是在关键时刻来这么一下，坏了国家大事。事实证明，少数民族政权也有奸臣，也会来这么一手。之后的内容就是俗套了啊，小人呢向皇帝进谗言，皇帝担心外边的将军造反，县令立刻回来，于是这个脱脱撤离了高邮，他挽救元王朝的努力也就这样付之东流了。此战之后，张士诚名扬天下呀，他再接再厉，连续攻克江苏、浙江等富饶地区，成为战地不是最大却是最富的人。哎，不愧是做私盐生意的呀。然而从此之后，这个张士诚就变了，从来都是做小本生意的他，突然间有了全国最富的地盘，再也不用贩卖私盐了，这有钱了，有房子了，拿着馒头想蘸白糖蘸白糖，想蘸红糖就蘸红糖。朱元璋呢，对他有一个精准的评价，小气。这个人呢，确实没有大志向，但他的的确确是个好人，还是个大好人。张士诚生来就沉默寡言，待人宽大，免除了江浙一带的赋税，江浙一带的老百姓受了他的恩惠，纷纷为他修建祠堂。但他的过于宽大和无主见，也使他无法成为枭雄，而只能做一个豪杰。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陈友谅，他是一个真正的枭雄啊。但在介绍他之前呢，我们必须介绍他原来的老板徐寿辉。这个徐寿辉出生年月不详，但死期呢，咱们知道啊，知道的还非常准确。他是湖北罗田人，是个布贩子，据说这小伙长得很精神，而且为人正直，是罗田第一美男子。由于经常被元朝的官吏勒索，所以对元朝心怀不满。在至正11年，也就是公元1351年，刘福通起义经过他的家乡，徐寿辉长期积累的怒火终于压制不住，准备造反。一向对这些活动是很热衷的，于是他应约来到了庙里。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亲和与热情，再平凡的生活也能散发出点光来吧。平凡才是生活的底色。曾看到有人问呢，如果注定要一生平凡，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毕淑敏说的，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生活呢，要由自己来决定，与是否平凡是无关。

若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开出花朵，就已经足够了不起了。林清玄也说过，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啊，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平凡与其说是一种标准，其实它更接近于一种心境。安于平凡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依然能够保持知足与平和。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却总有人用平凡成就伟大。我们无需去追逐，去羡慕，只需怀着一颗赤子心，热爱着，体味着近在眼前的生活。听众朋友，愿您头顶星光，脚踏山河，历遍繁华，终能觅得平凡之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辣椒呢

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色味俱佳的调味品，而且呢，它是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良药。许多人对辣椒呢有一种特殊的嗜好，甚至流传着辣椒好，一餐无它不得饱的谚语，和没有辣椒不成菜的说法。但是辣椒吃得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利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鲁迅卖奖章买辣椒的故事。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卖金质奖章买辣椒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仍被人们作为砥砺奋进的美谈。那是1881年9月25号，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13岁那年呢，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考试舞弊案被囚禁，此后呢，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道中落。1898年，刚满17岁的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呢，又转入南京陆矿学堂。这两所学校啊，都是洋务派为了强名富贵而兴办的。除了国文之外呢，还开设了数学、化学、物理等等传授自然科学的课程。当时南京陆矿学堂为了鼓励学生勤奋学习，每次考试啊都要发奖学金，分铜牌、银牌、金牌三个等级。国文每周考一次，其他的课程是每月小考一次。按照学校的规定啊，每次考试的优胜者发给3等铜质奖章一枚，每3枚3等的铜质奖章可以换一枚2等的银质奖章，每3枚2等的银质奖章可换一枚头等的金质奖章。鲁迅呢，在班里头是年纪最小，学习最用功，成绩最优秀，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在历届班级的同学当中，得过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个人，全校呢也不过2-3个人。那么鲁迅得了金质奖章之后呢，并不把奖章珍藏起来作为纪念，或者是作为炫耀自己学业的凭证，而是把奖章拿去卖了，陆续买进了一大串一大串的红辣椒和一些书籍。鲁迅自小呢就不吃辣椒，他的母亲做菜的时候呢也从来是不放辣椒的。为什么一到南京就养成了吃辣椒的习惯呢？据鲁迅的好友回忆，他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苦过冬，棉袍破旧的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苦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当时南京的冬天呢比绍兴要冷，鲁迅卖奖章的钱呢，按理说买棉衣比卖辣椒御寒要划算得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每逢鲁迅读书到深夜的时候，上下眼皮子在打架，寒气又逼人，他就摘下一个辣椒放在嘴里嚼个不停，顷刻间汗冒泪流，不仅驱走了寒气，也振奋了精神，没有了睡意，他又继续攻读了起来。这真是经得寒窗苦，方得人生甜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渴望。曾经渴望的是因为尚未领悟，后来不再需要的是因为已经看透。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在体检报告单上啊，你的血脂还好吗？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年修订版显示，中国成年人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高达40.4%，人数超过了4亿。人群血清胆固醇水平的升高将导致2010年至2030年期间，我国心血管病事件约增加920万。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胆固醇，是形成动脉粥样斑块的原料。那么斑块又是发生心梗、脑梗的基础。如果体检检出了胆固醇偏高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教你通过科学饮食把升高的胆固醇给降下去。听众朋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又被称为坏胆固醇，超标的时候呢，对心血管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患高血压、冠心病，还有糖尿病等疾病，或者是发生过心梗、中风等等患者，对血脂的要求更为严格。即使化验单上没有这个升高的标志，它也可能意味着超标了。除了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相关的药物之外，坏胆固醇高的人呢，必须要管住嘴，建议多吃5类食物，少吃4类食物，在饮食上做到4舍5入。第一，要多吃蔬菜，尤其是绿叶蔬菜，像油菜呀、菠菜、芹菜、菜心等等，还有菌藻类的香菇、平菇、口蘑等等，红黄颜色的蔬菜，南瓜、西红柿、胡萝卜，还有彩椒等等，它们富含的膳食纤维有效的能够降低坏胆固醇。特别推荐魔芋及其制品，你像魔芋粉啊、魔芋丝啊，还有魔芋块等等，还有菊芋，又称鬼子姜、洋姜等等，它可以腌制然后制成食品。第二是多吃全谷杂粮，你像燕麦、糙米、全麦粉，还有玉米、小米、青稞、高粱、荞麦、藜麦、绿豆、红豆等等，比例呢要达到主食的1/2，代替大部分的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和白面包。这类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它能够促进胆固醇的排泄。第三是多吃大豆制品和坚果，你像豆腐、豆浆，还有豆干、花生、核桃、开心果等等，这些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甾醇，它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再有就是多吃不饱和脂肪酸，多吃橄榄油、油菜籽油、高油酸菜籽油，也就是

芥花油，还有亚麻油等等。这类植物油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有助坏胆固醇排出。最后是多吃鱼虾，多吃鱼虾摄入量是每周三次。鱼虾类脂肪当中呢，含有特殊的脂肪酸，它对降低坏胆固醇呢是有一定作用的。要少吃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呢可使坏胆固醇升高，好胆固醇降低，增加冠心病的危险性。反式脂肪酸呢主要是来自于精炼植物油，你像豆油、花生油等等，和氢化植物油，像人造黄油、起酥油，还有油炸的专用油等等。它们多用于加工食物，比方说面包啊、饼干啊、方便面，还有蛋糕、零食、薯片、酥饼等等。这些加工食物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在标签营养成分表上都有标示的。那么中华医学会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就指出，高胆固醇者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要小于总能量的1%，大致相当于2克，并且越少越好。第二是少吃饱和脂肪酸，少吃富含脂肪，尤其是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饱和脂肪酸不但能够促进胆固醇的合成和吸收，还能够减少胆固醇的排泄。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呢有很多，像肥肉、五花肉、肥牛、肥羊、肥鸭、肥鹅、排骨、猪皮、鸡皮、猪油、奶油、黄油，还有棕榈油、棕榈仁油，还有椰子油，炸鸡、炸鱼、炸虾、炸肉串、炸蔬菜丸子、炸蘑菇、炸豆腐、炸豆腐干、奶油面包、方便面、巧克力派、奶黄派、蛋糕、冰淇淋、油条、麻花、油炸丸子，还有汉堡、炸薯条、奶茶、桃酥、糕点等等。第三是少吃胆固醇，高胆固醇饮食会使胆固醇在肠道当中吸收的更多，从而有可能升高胆固醇水平。因此中华医学会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就指出，高胆固醇者每日胆固醇的摄入量应小于300毫克。胆固醇含量高的食物呢有动物的内脏，像肝啊、肾啊、脑啊、肠、肺、鱿鱼、鱼子，还有蟹黄；动物的皮、蛋黄、肥肉等等。蛋清、脱脂奶粉，还有瘦肉等等的胆固醇的含量是非常少的。再有就是少吃高糖食物，包括蔗糖、果糖、姜糖，还有淀粉在内的各种糖类，它能够促进坏胆固醇合成。富含上述成分的食物呢，有甜食、精致谷物，还有精米面等等。除了管住嘴啊，每周进行3到5天的运动，每次至少要连续30分钟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像打太极呀、快走、骑自行车、跳广场舞等等，都有利于降低坏胆固醇。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紧握拳头30秒钟，测试您的血管是否健康。把手紧紧握起来30秒钟，打开之后仔细的留意，掌心白白的，是会马上消失呢，还是会残留短暂的时间呢？如果说马上能够恢复原来的肤色，表示你的血管很健康。如果需要花个10秒以上的时间才能恢复的话，那就要当心了，是不是有动脉硬化或者是自律神经异常的情形？大家赶快试试吧，要使劲握。您知道吗？女人也会得前列腺病哦。在门诊当中呢，经常会遇到尿频、排尿困难、尿不尽，或者是兼而有之的女性患者，很少有人会诊断这是女性前列腺疾病或者是前列腺炎。女性的前列腺重约5.2克，略小于女性的大拇指。要预防前列腺炎，女性尤其要注意性生活前后的卫生，之前要留尿，之后要排尿，以冲洗清洁。饭前出现低血糖症，小心糖尿病哦。糖尿病早期为何会出现低血糖呢？我们知道，胰岛素是人体内唯一的降糖激素。肥胖者体内的胰岛素生理作用减弱，为了维持血糖正常，需要分泌大量的胰岛素，久而久之就会损伤胰岛贝塔细胞。肥胖的孩子容易感染乙肝病毒。预防接种一般反应是指在预防接种后发生的，由疫苗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引起的，主要有发热和局部红肿，同时可能伴有全身的不适、倦怠、食欲不振、乏力等等综合症状。反应持续1到2天左右，通常可以自行缓解。玩手机比用电脑更容易眼疲劳。手机的屏幕小，字体小，比看电视电脑费眼多了。使用者必须高度的专注，眼眼不眨，头也不抬，盯着看，很少眨眼睛，僵直于一个姿势，让眼睛特别容易疲劳。有些人常说自己的眼睛莫名的流泪、眼疲劳、眼睛干涩、眼蒙、眼部发痒胀痛、眼眶疼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的表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

0: 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0: 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 26.9 万人，集中案值 1.6 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

0: 饱和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 我们每两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2: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3: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2: 未来两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5: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6: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5: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6: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5: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7: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8: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5: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7: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4: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 3.7 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 13.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9: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 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

0: 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烈日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

0: 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1: 满天都是，
0: 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普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1: 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尹红与我省国家科技奖获奖代表座谈，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坚持四个面向，勇挑时代重任，在科技强省建设中建功立业，大显身手。叶锦春主持，陈永琪出席。
2: 录音测计，勇登高峰再启程。
3: 江有观潮以板凳干坐十年冷的定力，淬炼科技创新真功夫。
2: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时强调，加快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叶建春、陈永琪出席。
3: 抚州强工工业大抓产业，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新区。
2: 李论文献电视片英雄赞歌北京研讨会举行。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请听报道，以凡人微光守护一方平安。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省政府昨天召开国家科技奖获奖代表座谈会，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勇挑时代重任，自信自强，埋头苦干，努力在科技强省建设中建功立业，大显身手，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科技支撑。省长叶建春主持，陈永琪、庄兆林、陈敏以及在干两院院士出席座谈会。在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评选中，我省牵头项目共荣获三项一等奖、两项二等奖，参与项目共荣获一项一等奖、三项二等奖，创下了我省获奖数量最多、获奖等级最高的历史性纪录。会上，获奖代表黄路生、江丰毅、邓景辉、杨明、沈楼燕先后发言，表示一定牢记嘱托，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尹红、叶建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代表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慰问。尹红说，这些沉甸甸的荣誉

0: 不仅是获奖个人和单位深耕细作、久久为功的奋斗硕果，更是江西科技创新迭代升级、科创实力稳步跃升的有力见证，为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树立了标杆，凝聚了力量，提振了信心，必将激励更多矢志报国的科技人才在科技进步、科技创新上取得更大成就。尹红强调，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勇攀科技高峰，持续产出更多高质量科技成果，主动投身我省基础研究2030启航计划，力争取得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积极开展应用研究，力争产出更多重大科技成果，着力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面向产业需求共同凝练科技问题，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协同培养科技人才。要发挥自身优势，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科学家加工程师协同攻关模式，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依托一加 M 加 N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切实将中式开发与场景验证嵌入科研链条同步谋划，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形成产业。要弘扬科学家精神，引领崇尚科学、尊重创新的社会风尚，为科技新干注入持久精神动力。尹红强调，全省上下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健全统筹推进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全力为科技创新赋能，为科技人才护航，共同推动科技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叶建春指出，要胸怀国之大者，切实增强科技创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积极参与高能级科创平台打造，努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强化政策宣传落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坐实人才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会上南昌大学、江铜集团、九鼎锂业以及青年科研人员代表做了发言，张伟、夏文勇、卢天熙出席座谈会。
1: 请听录音侧记，勇登高峰再启程。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采写。座谈会上气氛热烈，黄璐生、江丰毅、邓景辉、杨明、沈楼燕等获奖代表先后发言。从深耕种源、筑牢农业中国心，到突破半导体基础理论，点亮自主可控的一束光，从传承创新中药炮制技艺，到攻克复杂矿产绿色选冶难题，大家分享科研路上的求索与感悟，言语间满是自豪。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璐生：
2: 掌握了核心种源产品的市场话语权，项目推广使我国每年新增14亿根排骨，年节约饲料量 941.4 万吨，相当于2020年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 55.2%。
1: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教授江丰毅：
3: 有科学新发现，建立了新理论、新方法，那不光自己用，全球的同行都用，无论是学术界、产业界都用，那么用了之后发光效率都更高。
1: 获奖代表勇挑重担、敢闯无人区的精神激起与会人员强烈共鸣。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校长陈业光：
4: 不为帽子，不为论文，那是真正能坐冷板凳、肯硬骨头的科学家。
1: 华东交通大学教授丁如奇：
5: 一批批重大本土成果向世人证明，在江西能做出大学问，搞出真成果，也让我们青年科研人底气十足，信心满怀。
1: 在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评选中，我省牵头或参与的项目共荣获四项一等奖、四项二等奖，创下了我省获奖数量最多、获奖等级最高的历史性纪录。大家纷纷表示将继续坚定走好自主创新之路，持续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让更多科技创新之花在江西绽放，为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璐生：
2: 在基因编辑、智慧育种、应用组等前沿方向持续攻关，巩固我国在本领域理论、技术以及产品上已初步形成的领跑优势。
1: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教授江丰毅：
3: 我们

0: 智能化迭代升级。
1: 江右观潮，
2: 请听时评。以板凳干坐十年冷的定力淬炼科技创新真功夫，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创新更是决定区域竞争主动权的核心变量。对于江西而言，推动科技强省建设，唯有攻坚突破，强化转化，才能淬炼出科技创新的真功夫。既要坚守板凳干坐十年冷的定力，深耕基础研究，筑牢长远发展根基，攻坚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也要紧扣产业主战场，以中式赋能、场景牵引，打通产学研堵点，让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3: 创新之路，精神为灯，广大科研工作者要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胸怀家国，敢为人先，诚心攻关，恪守学术初心。全省各地要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人才激励与全周期服务保障，营造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注入强劲科技力量。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密结合江西实际，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快推动全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叶建春、陈永琪、庄兆林、陈敏、卢小青出席会议，听取了我省双一流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聚焦重点学科，集中攻坚，集中配置人才、资金、科研等要素，巩固提升我省双一流学科建设领先优势，重点支持优势学科冲刺双一流，构建梯次推进、协同发展的学科生态，努力推动双一流建设取得新的更大突破。会议听取了我省申请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和全省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全面增强学科综合实力，着力在国家级平台、重大科研项目、高水平师资队伍等方面持续攻坚，不断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有力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会议听取了我省高校新兴交叉学科建设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科学谋划主攻方向，延伸拓展新兴研究方向，在细分领域培育一批体现江西特色优势的新兴交叉学科，要发挥高校主体作用，抓好复合型人才培养，培育形成跨界协同的科研创新氛围，推动交叉学科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孙洪山出席会议。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在赣州调研省属企业重大功能性项目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破解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推动省属功能类国企高质量发展，要找准项目谋划、资金筹措、提质增效的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建立功能性项目库，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要多措并举拓宽融资渠道，构建投建运一体化运营体系，增强企业自我造血能力，要强化统筹联动，凝聚各方工作合力，推动重大功能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2: 省政府新闻办、抚州市政府昨天举行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抚州推动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
3: 十四五时期，抚州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2000亿元台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连续30个月两位数增长。十五五时期，抚州市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高等七大主要目标，提出到十五五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3000亿元台阶。 锚定目标15/57，福州市将坚定不移强攻工业，大抓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

0: 和先进制造业、材料产业、医药和食品产业、数字文化和旅游产业、特色农业和深加工产业五大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抚州市市长胡建飞：
1: 重点培育一加五加 X 先进制造业集群，健全一加 X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加快建设革命老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践地，力争到2030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突破5000亿元。
0: 为切实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抚州市将坚持扩大内需不动摇，深入实施提振消费行动，加快建设区域性新能源汽车消费城市，力争到2030年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翻一番，达到12万辆左右。深入实施项目带动战略，推进景英瑞铁路、昌夏福高铁、温武吉铁路等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每年完成重大项目投资1000亿元以上。作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全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市，抚州市将深入实施碳达峰行动，积极创建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深化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打造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形成更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抚州经验。抚州市市长胡建飞：
1: 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断激发发展的活力潜力，持续推进323项具体的改革举措，融入共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探索科技金融改革试点，推进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向实体化、市场化、效益化转型，不断创想服务周到营商环境品牌，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辅助经验。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理论文献电视片《英雄赞歌》研讨会13号在北京举行，老红军后代代表、党史军史专家及行业代表先后发言，对《英雄赞歌》填补长征影像叙事空白的独特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并为作品的优化提升、宣传推广及后续创作提出具体建议。《英雄赞歌》由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江西广播电视台、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摄制，该片抢救性留存8位老红军的绝版口述，通过实景、实物、亲历者原声的3重史料互证，留存了完整、鲜活、独家的长征影像档案。研讨交流后，《英雄赞歌》主创团队将全套8集成片母带捐赠给中央档案馆永久典藏。
2: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紧贴报道，以凡人微光守护一方平安，一楼一院一要塞，彭泽千年文脉活起来，欢迎继续收听。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鹰潭市余江区蓝天救援队党支部书记、队长朱响华坚持应急救援与公益志愿服务10多年，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2万小时，以凡人之力守护一方平安，荣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鹰潭台记者于俏军报道。
3: 朱响华的公益救援初心源于2028年务工期间一次挺身而出的救人善举。秉持救人解难的信念，2017年他牵头组建余江区蓝天救援队，补齐当地专业应急救援短板。他从零搭建队伍，完善规章制度，打磨救援技能，全年随时待命，深耕人员搜寻工作，常年奔走在乡村山林、街巷河道，累计成功找回走失老人800余人，助力无数家庭团圆。余江区蓝天救援队队员吴子红：
4: 我们朱队长他做事情认真负责，有任务的时候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平日里他还自费学习了好多救援技能，比如潜水呀、绳索呀，并且无偿教给我们这些学员，帮助我们提升专业技能。
3: 险情面前，朱向华始终向险而行，逆行出征，主动奔赴深圳、浙江、河南等地， 参与山体滑坡、抗洪救灾等各类重大应急抢险任务，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志愿者，群众有危难，家庭有期盼，我们就必须第一时间冲上去，坚守这份事业，不为名利，只为守住每一个生命，护住每一个家庭。
3: 十余年来，他带领团队完成各类应急救援任务500余次，志愿服务1000余次。他个人自筹16万余元，帮扶困难群众、孤寡老人与留守儿童，用善意温暖民心。
5: 每一次救援都是与时间赛跑，每一次坚守都是对生命的敬畏。只要能多救一个人，多帮一个家庭，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值得。
3: 秉持预防优先的理念，2020年起，朱响华组建公益宣讲小队，深入校园、社区、乡村、企业，开展安全科普宣讲，普及防溺水、应急逃生、心肺复苏等知识，累计开展宣讲600余场，覆盖群众50000余人次。
5: 荣誉是肯定，更是责任。接下来，我会继续坚守初心，立足基层，带领团队深耕应急救援、安全科普和公益帮扶，用点滴微光汇聚大爱，坚守岗位，笃行实干，全力守护一方平安。
2: 长江奔流，文脉绵延。地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彭泽段核心区的彭泽县，把狄仁杰的县令文化、陶渊明的书院文化和马当要塞的长江江防文化串珠成链，通过创新展陈和运营模式，让历史文化资源活起来。请听报道。
6: 1300多年前，狄仁杰谪贬彭泽担任县令，留下了祈勉民租的仁政佳话。2025年，这座仿唐风格的狄公楼正式落成。走进楼内，人生履历、历代名家赞颂诗文一一陈列，还有时空格式微电影轮番播放。狄公楼对面的五柳书院有各类国学经典、地方文献、陶学研究著作9472册，还有楹联、牌匾、石碑，搭配名家书法展示，满院书香氤氲，古韵悠长。目前狄公楼和五柳书院都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加专业社工运营模式，常态化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共享文化客厅。彭泽县送暖社工机构负责人韩娟：
7: 以知识宣讲、手工体验、游戏互动为主要载体，立体化沉浸式的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6: 依托马当长江咽喉的独特江防区位与深厚抗战历史底蕴，彭泽马当要塞文化园项目已大致完工，炮台遗址正在修缮，司令部旧址已经复原，5900平米文化展示馆的展陈方案也已敲定。不久后，从元至近现代的各类火炮将在这里集中陈列，游客可以一站式品读长江江防风云，重温红色历史。一楼一院一要塞，千年文脉在彭泽有了可视化的载体，长江文化正鲜活传承。彭泽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吉东晓：
8: 努力用好这些已经建成的文化阵地，常态化的开展文化传承、文明实践、国防教育、红色研学这些活动，让这些文化载体真正成为空间可用、情感可寄、文化可传、精神可铸的这么一个文化家园。
0: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工信部近日公布2025年度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协调发展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景德镇多维度共建共享打造降本增效瓷都新范式等3个案例入选。
2: 法医学学术前沿与学科建设研讨会近日在赣南医科大学举办，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公安系统、省市司法鉴定协会的200多位专家及相关代表，围绕法医学前沿课题和学科建设展开深入研讨。
0: 昨天上午，奔跑吧干婆少年江西省第三届百县青少年羽毛球运动会在南昌市新建区开赛，比赛将持续到16号。
2: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江西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民政部昨天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涉及应急救援、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扰乱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秩序，

0: 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
1: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 5.25% 利息、固定年化收益 5% 等虚假信息。
0: 昨天16时，国家防总对吉林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
1: 昨天，一项突破性输电线路巡检技术在云南红河州建水县得以实现。无人机在全程无 4G、5G 信号，且无地面差分定位辅助的条件下，直连卫星完成输电线路自主巡检。这是我国首次攻克无人机在无信号区巡检难题，精度达到实用化水平。
0: 世界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昨天掘净完成，标志着主线隧道盾构掘净收官。
1: 昨天，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通报指出，经核实，被网友质疑的2025年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活动获奖作品《洒乐园林》却系 AI 生成，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该作品一切赛事相关认定予以撤销，相关责任人将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0: 国际热点观察，美队一恢复海上封锁，谅解备忘录名存实亡。14号凌晨起，美军和伊朗展开一周内的第五轮互袭。当天起，美军还恢复对伊朗港口海上交通封锁，仅允许未违反禁令的船只通行。这一强硬举措使美伊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实践层面彻底名存实亡。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表示，自美伊第三轮军事冲突爆发后，谅解备忘录已失去实际效力。美方以非对称打击模式系统性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干预能力，并且打击范围进一步延伸到伊朗内

0: 内陆关键基础设施与军事工业目标。备忘录中保障海峡航运畅通、美国解冻伊朗海外资产、解除石油出口限制等核心条款均被实质暂停。特朗普甚至明确表示备忘录已经终结，白宫也正式通知国会重启对伊军事行动。对伊朗而言，既没有停火，又无法获得谅解备忘录带来的经济收益，自然不再受相关约束，双方临时停火彻底破裂。
1: 当前美伊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白热化，尽管双方保留政治接触渠道，但缺乏互信与共识，冲突持续升级，短期军事对抗加剧的风险极高。两国均宣称自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计划对海事服务收费，此举违背战前国际通行规则与共识。双方都意在将破坏秩序的责任推给对方，同时彰显自身在海峡的排他性军事威慑与主导地位。海峡控制权之争已成为美伊军事对抗与政治博弈的核心焦点，地区紧张局势将持续升级，国际航运安全与中东稳定面临严峻挑战。
0: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延长在乌克兰实施的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期限到今年10月31号。
1: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13号在打击非正规移民的行动中开枪射杀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一周内第二次在这类行动中打死外籍移民，引发愤怒和抗议。
0: 法国首都巴黎附近连发两场山林火灾，截至1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达1300公顷，消防飞机一趟又一趟从塞纳河舀水，试图压制火势。本轮山火疑似人为引发，已有两名纵火嫌疑人被捕。
2: 今日提示：
1: 今天起，我们将正式进入今年的三伏天。今年的三伏共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无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中医专家提醒，三伏天防暑降温是场持久战，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及时补水，注意室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以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饮食方面，可适量食用莲子、百合、绿豆，日常用莲子心搭配淡竹叶泡水饮用。存在失眠困扰的人群，可通过耳穴压豆、针灸调理，也可取桑葚、酸枣仁、乌梅煮水代茶饮。针对冬季胃寒人群，每日晨起少量食用生姜，契合冬吃萝卜夏吃姜的传统养生理念。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中原梁琦，责编李先郑杰，监制罗春雨。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6: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8: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4号紧急预拨 4.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

徽、江西、四川等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特朗普称美国向中东盟友提供保护，应获补偿。美军宣布于美东时间14号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古巴政府13号谴责美国当天宣布对古制裁范围扩大至古巴旅游部等多个实体。比利时首都市中心大楼起火，致多人死亡。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35到37度，赣南南部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4到25度。明天赣南和赣中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0: 感兴趣的。
1: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社区不断优化暑期托管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推出更多贴合青少年成长需求、贴合群众民生期盼的公益服务项目。金融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陈丽：
2: 我社区的暑期公益托管服务贯穿了整个暑假，我们会联动高校、团区委、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开展服务。今年呢，我们也是全新增设了 AI、无人机等科创课程，同时配套课业辅导、手工实验、趣味运动等。后期我们还会组织到江西科技馆研学，丰富孩子们假期生活，切实解决家长暑期看护难问题。
3: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4: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肖英回应人大撤销蒋方舟硕士学位。昨天，清华大学教授肖英发文回应中国人民大学认定蒋方舟硕士论文学术不端，撤销蒋方舟硕士学位决定。其中提到，关于蒋方舟硕士论文被举报，两天发两份通报，八天后否定了八天前未发现学术不端行为结论，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网友将13号通报称为对5号通报的惊天大逆转。从5号通报到13号通报，论文作者蒋方舟从未受问责到被撤销硕士学位，称之为惊天大逆转是恰当的。但是清华大学教授肖英说，我更愿意将这个惊天大逆转理解为中国人民大学作为硕士论文作者的学位授予院校依法依规的自我纠错。这次中国人民大学的自我纠错是及时的，是果决的，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7: 中国电信。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